五号呢，贺兰山、盐山，还有沙坡头区海原县、西纪县、隆德县、泾原县也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六号呢，固原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七号呢，固原、隆德县、泾原县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三号的白天呢，全区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是6到8级。四号呢，全区有4到5级的南转北风，阵风6到8级。那从昨天到四号呢，最高气温的中北部地区呢，普遍是在27度到34度左右。那南部山区呢，是在22度到27度。五号到七号呢，最高气温呢有所下降。6月7号，中北部地区呢降至21度到27度，南部山区呢降至15度到21度。未来一周呢，这个最低的气温的变化不大。那中北部地区呢是10度到18度，南部山区呢是在8度到15度。那总结一下本周的天气啊，风呢真的是狂野，太阳真的是毒辣哈。下雨要看运气了哈，出门的小伙伴呢，防风防晒防雨三件套，可以在家门前呢准备好。好的，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水洞沟号高铁冠名的列车呢，昨天首发。那40000年文明史诗驶向首都，宁夏文旅的新名片加速驰骋全国。包银高铁水洞沟号呢冠名的列车首发，2026年的6月1号上午的这个9点35分，随着一声清脆的长笛声呢，第1068次的水洞沟号呢高铁冠名列车呢从银川站呢准时驶出，像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一样哈，载着宁夏40000年的文明记忆，一路向东奔赴首都北京。这不仅是包银高铁线上的一列动车，更是一张驰骋千里的移动文明。这个文旅名片，从银川到包头，从呼和浩特到北京，水洞沟的史前密码，明代长城的雄浑，丹霞地貌的鬼斧神工，将伴随着每位乘客哈，走出塞上江南，走向世界。在昨天上午的这个银川站呢，因水洞沟那而格外热闹。那候车大厅的主题背景墙上大气磅礴，手持牌呢妙趣横生。水洞沟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从远古走来向世界走去哈，穿越时空是遇见水洞沟。往来的旅客呢纷纷驻足打卡拍照，那不少人呢拿着手机，在朋友圈呢晒出了我与水洞沟号的第一张合影。那在昨天上午的8点40分呢，一段富有西北风情的主题舞蹈暖场之后呢，首发仪式呢正式拉开帷幕。在热烈的掌声当中呢，这个各级领导包括嘉宾呢共同为水洞沟号冠名列车剪彩，红绸落下的时候呢礼花齐放，标志着水洞沟文旅品牌呢正式搭乘中国速度，开启高速传播的新征程。随后呢，全体嘉宾呢移步站台，当身披水洞沟主题装饰的第1068次的列车呢缓缓驶入，那共同为列车揭幕，并在列车前呢拉起了主题横幅，合影留念。那包括快门声和这个掌声的交织，现场的氛围呢达到了高潮。随后呢，这个乘客和嘉宾们呢登车观摩，那试乘体验车厢当中的头枕巾、小桌板、行李架，目之所及呢皆是水洞沟的壮美风光。那工作人员呢与幸运的旅客互动哈，送上了精心准备的这个水洞沟文创大礼包。那有一位来自北京的旅客，他笑着说，虽然说没有到过水洞沟，但已经感受到了水洞沟的热情的服务哈。在昨天早上的9点35分，那随着一声长鸣笛，那第1068次水洞沟号呢准时发车，满载着祝福和期待驶向了首都北京。那么为什么是水洞沟呢？因为这里呢是中国史前考古的摇篮。去过的朋友都应该都知道哈，这个水洞沟呢是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40000年前呢，这里就是远古人类繁衍生息，是中国最早发现并系统发掘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之一。水洞沟呢是中国史前考古文明文化和明长城边塞文化在同一空间高度叠加的国家级的文化场所。中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明代长城立体军事防御体系藏兵洞、红山堡，包括大峡谷，诉说着这个边塞烽烟和军事智慧，雅丹地貌与湖泊湿地的并存，长城峡谷水体沙地构成一幅雄浑的灵秀交织的塞上画卷。
正因为如此，水龙沟呢不仅是一个景区，更是一部立体的史书，那一座活着的军事

博物馆。那冠名高铁呢，是依次国家名片与文化名片的强强联手。那包云高铁呢，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连接西北与华北、东北的快速客运通道。此次呢，水东沟号的这个冠名列车呢，将实现高频曝光，那覆盖京津冀、内蒙古以及高铁沿线的城市，年客流量啊超过千万人次。深度触达，在这个如果说大家要乘坐这辆列车的话，车厢当中全媒体布局，那筹头枕巾、小桌板、行李架、海报、广播，还有 LED 屏，让每位乘客呢在旅途当中呢沉浸式的感知水龙沟。品牌赋能，以中国速度为水龙沟文旅品牌注入全国的影响力，助力宁夏文旅破圈出彩。那正如水龙沟景区的负责人在首发仪式上所说，希望通过高铁这张国家名片，让更多的京津冀、内蒙古以及沿线城市的朋友呢，认识水东沟，了解水东沟，走进水东沟。邀请大家哈，乘着高铁来水东沟。那水东沟号呢，已经出发了哈。这个大家还在等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夏天哈，不妨这咱放下繁忙，这个乘坐水东沟号的高铁哈，搭乘我们的这个水东沟号的专列，来上一场说走就走的时空穿越之旅，去看这个史前遗址，探地下冰城，赏大漠边关。那玩什么呢？钻地道，骑骆驼，坐马车。那咱吃什么呢？吃宁夏滩羊，喝八宝茶，感受舌尖上的西北。这个水东沟等着大家去穿越40000年。好，各位好朋友，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宁超。那大家都知道哈，观看宁超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花了9.9元可以看一这个快乐的这个足球联赛。在宁夏呢，一张9.9元的足球门票呢，还能够再便宜一半，到手只有4.9元。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在吴中黄河奥体中心呢，每逢宁超的比赛日呢，球迷们的手机一点就能够几秒领券。那银川市民马珍那直呼真香，买下来呢本来是9.9元的哈，然后呢现在便宜4.9元，那不就是相当于便宜了一半了哈。这个活动还蛮好了哈，他这个比较喜欢，也比较实惠。那票价打骨折，但是快乐不打折哈。这个凭着一张小纸片或者是电子码，大家还能够看一场热血的宁超，撸一局现穿现烤的小串，听上一场露天的演唱会，尝遍100家的农特产，逛 N 个景区，省下的是真金白银。球赛加市集加音乐加烧烤，宁夏人把周末过成了节日。那球场里呢喊声震天，球场外呢竟然更嗨。在吴中市黄河奥体中心足球场旁边的超好逛的农文旅商特色展，汇集了100多种的特色小吃，将这个与这个蒋东香瓜果各类的农特产品，这个满足游客看球之余的多元需求。很多朋友说你是以为在逛菜市场吗？不哈，这是球赛的前菜。来自中卫的这个市民激动地说，他感觉现场的氛围非常的浓烈。我们的葡萄酒、农副产品、特色展位，让我们能够在现场品尝特色美食。吴中市民刘静呢，也有相同的感受哈。他在平时的工作之余呢，在家门口参加了这样的活动，感觉满满的幸福感。从球场出来以后呢，门口又有微醺趴的一个演唱会，他们在现场呢感受音乐氛围，撸个小串，生活好幸福。票根经济火了哈，一张票呢全程通用。那为了让市民游客玩得爽，宁夏各地呢都卷了起来。银川呢是有银票有礼专享福利，让球迷呢可以在1199家的联盟商户当中呢享受多重的优惠。石嘴山呢筹集各类的资金920万元，开展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那吴中呢，票根加那消费大礼包，联动100余家的餐饮住宿景区。固远呢是推出了主场票根的大礼包，那球迷呢在赛前赛后呢48小时内呢享受了一揽子的消费优惠。中卫呢依托官方微信小程序畅游中卫票享全程线上平台，推出了外地游客、本地居民双重惠民通道。
在宁夏呢，关一场球赛游一座城市，这不是画饼哈，这是真的能薅。那省下就是赚到嘛，对吧哈？交通银行的宁夏区分行呢，聚焦餐饮、家电、以旧换新等一些重点的消费领域，联动星百联超、中石油等一些核心商户主体，推出了各类的优惠活动。此外呢，创新推出了宁旅卡，让市民呢游客在观赛的同时呢，

还能够享受全区60多家的景区演绎的优惠，那持续激活城市的消费心动呢。交通银行宁夏区分行的副行长表示，那宁夏他们携手400余家的这个优质商户呢，推出了消费立减、分期免息等一系列的优惠活动，参与人数呢超过10万人次，那带动消费额呢近60亿元。那未来呢还将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惠民举措，那助力消费市场提质扩容。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宁超。那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呢调整夏季开赛的时间，那从昨天开始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发布关于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调整夏季开赛时间的通知，那具体的内容如下，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关于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调整夏季开赛时间。那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的前2轮的赛事呢已经顺利启幕了为防范夏季高温天气的影响，切实保障参赛运动员身体健康和赛事顺利开展，经过联赛组委会研究决定，对赛季夏季开赛的时间那予以调整。那具体的事项通知如下：白天的场次呢，开赛时间呢是调整为17点；晚间场次的开赛时间呢调整为19点。那主队呢可以根据场地的设施满足晚间比赛条件，可安排晚间场次的比赛。一旦主场确定为白天或晚上开赛的时间，客队呢需配合遵照执行，请各赛区各相关单位呢严格落实调整夏季开赛的时间要求，有序做好办赛参赛的各项工作。如果调整开赛的时间呢，请主办单位呢提前7个工作日以书面的形式呢向联赛组委会提出申请，经过联赛组委会批复之后再执行。

好的，各位好朋友，那以上呢是我们这一小节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歌曲。歌曲之后呢，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7、FM 92.8，同步直播我们的《向快乐出发》。我们稍后再见啦。

北京时间早间的8:2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景区的资讯。那关于西夏岭景区门票官方以及授权销售渠道的公告，那近日的部分游客呢反映在闲鱼、小红书等一些第三平台呢购买了西夏区林区的景区的门票呢以及门票加了一些产品之后呢，出现无法正常入园、退票失败、购票二维码订单失效等一些问题，影响游客出游体验。为切实保障广大游客合法权益，现今呢西夏岭景区门票加的产品的官方以及授权销售渠道的公告如下。微信关注那西夏岭景区公众号，点击下方导航栏去购买链接，可直接进行门票选购，或者呢在景区官网那门票预约进行选择购买。其中的门票预约呢含景区的授权的第三方销售渠道。授权的销售渠道呢有美团、携程、同城，那仅限平台自营，请大家注意甄别，谨防那非授权店铺或个人买家。第三个呢是所有第三平台呢第三方平台呢这个合作渠道的销售西夏岭景区的门票呢以及门票加的一些产品呢均应得取得这个西夏岭的授权。那授权单位呢以及授权期限呢以官方信息或西夏岭景区官方微信平台公示为准。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温馨提示广大的游客哈，这个为确保大家游览顺利，保障自身权益，那请大家务必通过这个官方平台西夏岭景区微信购票小程序或授权渠道预订购票。成功购票之后呢，请大家出示这个订单二维码或且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核验入园。那请大家切勿轻信任何非官方渠道销售的特价票、优惠套票等一些产品，以免遭遇无法入园、无法核销、那售后呢困难等一些风险。如果想要咨询的话或者帮助的话，大家可以来拨打西夏岭景区的服务热线0951-566-8966 566-896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条资讯哈，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哈，当城市渐渐被燥热所裹挟的时候呢，藏在六盘山间的清凉的秘境早已经盛满了绿意的温柔。18度的恒温山林呢，满腹负氧离子平缓治愈的清水步道，那趣味满满的这个自然课堂，这里呢没有电子产品的喧嚣，只有清风溪流鸟鸣或肆意奔跑的快乐，用一场温柔的森野之旅承包大家整个快乐。专属于孩童的夏日清凉呢，初夏的六盘山呢，它是西北独一份的避暑宝藏，作为被誉为高原绿岛的天然森林氧吧，那景区森林的覆盖率呢非常高，层层叠叠的林海呢，这个隔绝了夏日的燥热。当城区气温渐渐升高，六盘山间呢依然是恒温18度哈，所以说被称为18度的夏天吧。这个清风穿过松林，裹挟着草木清香和山野的微甜，扑面而来的全都是清爽的惬意。这里呢是亲子出游的绝佳避暑胜地，那在最热的时候呢，大家不用闷热暴晒，不用汗流浃背，小朋友呢可以脱掉厚重的外套，自在的奔跑追逐晚风，大人呢也可以卸下疲惫哈，沉浸的是的这个去吸氧洗肺，那轻松实现遛娃避暑放松三不误，也是初夏亲子出游的绝佳首选哈。对于小朋友来说呢，最好的课堂呢当然永远是大自然了哈，这个六盘山温柔不费力的山野风光，适配全年龄段的小朋友轻松解锁沉浸式的自然童趣。所以说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来关注一下哈，六盘山空洞山那这个大环线的联票大家可以来关注，为深化固原平凉两地的文旅融合，打造区域旅游品牌，那固原产发集团联合六旅集团、空洞山还有火石寨等10家景区呢，也是推出了六盘山空洞山旅游大环线的惠民套票，原价451元的景区门票呢，现在呢是超享价格，仅需要188元，一票呢可以解锁山水风光、红色岩穴、人文古迹等一些特色的景观，那联票的价格呢不含各景区的交通车、索道等一些二次消费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在今年的10月31号之前。好的，各位好朋友，那接下来呢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我们稍后再见了。

0: 听。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固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

0: 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 夜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6: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早间的8:32，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0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那已经进入到我们今天下半段的节目了哈，这个下半段继续来关注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油价调整的通知。那在6月4号24时，国内的成品油价可能将迎来调整。那目前经过6个工作日的统计，预计下调油价呢是每吨呢是510元，按照日前的跌幅呢，汽柴油价格呢将会下调每升0.39元和每升0.46元。行车的时候呢，大家时常要查看油量哈，频繁在提示灯亮油的时候加油，易损害车辆的部件，埋下安全隐患。这个为什么不能等提示灯亮了再加油呢？其实可以再提前一些哈，大家可以来关注。各位好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暑期档呢正式开启了哈。近日呢，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呢，已经有超过50部的影片呢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和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那既有备受关注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的 IP 推出全新的续作。各类影片呢将接力登陆大荧幕，那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那暑期档呢超过50部的影片来定档，那又壮阔史诗，映照家国情怀。今年的暑期档呢，多部历史题材的影片呢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那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其中呢，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那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呢为核心，再现

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那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电影《澎湖海战》呢，在聚焦1683年，那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统一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的海战奇观的同时呢，影片呢也承载了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国产动画片展现创新的活力哈，今年的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呢，是国产动画片呢继续展现蓬勃的创作活力。那纪录电影呢《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的历程，通过经典的作品和珍贵的影像资料，全景式的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这个轨迹，带领观众呢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动画电影呢，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的风格当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的质感和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的500年之后，大圣呢应与那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呢，这一选择呢却引发了其同族兄弟的不解和质疑，一场围绕信念和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爱情题材那星座亮点的暑期荧幕，那今年的暑期档的爱情题材的作品呢同样亮彩纷呈，那从贴近现实的情感故事到融入科幻元素的创新表达，不同的风格的作品呢为观众带来了多样化的观影选择。电影《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了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和命运考验前呢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科幻案情电影呢，《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讲述了一名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且是唯一真人的年轻人阿志，在遇见神秘小女孩之后呢，这个小姨后呢，这个逐渐陷入真假难辨的迷局，并由此该展开了一场关于真实情感和自我认知的一个探索。还有就是口碑喜剧续作《欢乐回归》，那喜剧题材影片呢，同样为今年的暑期档呢增添了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继续回归，那电影《年会不能停二》那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的故事。当刘奔那遇上了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哈，能否打通升职加薪的这个底层逻辑？那转战这个当下职场的规则呢，影片呢延续了前作的幽默风格，那以轻松诙谐的方式呢观察职场的生态，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进口影片，那连接连上映，那丰富观影的选择，国产的佳作呢不断档，那进口大片呢也是在持续上新，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呢提供丰富的选择。动画片方面呢，加菲猫家族重新回归，影片呢讲述了一直在家娇生惯养的加菲猫呢与小狗欧迪意外卷入了绑架案，却与亲爸那这个亲生的猫爸维克那重逢，一家子呢被迫开启了一段这个猫飞狗跳的惊险搞笑的这个冒险之旅。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了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那翠丝等一些经典的玩具伙伴呢，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尼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一些科技产品呢，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那传统的玩具们呢，这个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呢，

由此展开。热门 IP 系列的星座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一贯的欢乐风格，将故事的背景呢设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好莱坞。那小黄人们呢，为了拍摄一部怪兽大片，跟随小怪兽的古米展开冒险，却意外召唤出了破坏力惊人的超级怪兽艾瑞恩，那引发了一连串的失控危机。战争与科幻题材影片呢，同样值得大家关注哈。电影《诺曼底七十二小时》那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0,000人命运的关键七十二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的二战胜负为全新的视角，展现这场重大的军事背后那天气战的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科幻电影《揭秘日》呢，讲述了气象主播玛格里特那在直播时遭遇外星力量的笼罩，之后呢与黑客丹尼尔联合，那在危机四伏的探寻之旅当中呢，直面未来，寻找真相的故事。此外呢，恐怖片啊，还有这个阴风鬼影，那午夜车库，青春爱情片偷偷藏不住，以及奇幻冒险片超级少女、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等一些多部的中外影片呢，也陆续登陆暑期档，满足大家不同的观影需求，共同点燃惊吓光影的热潮。暑期档的这个火热开启呢，大家最期待的是哪一部影片呢？在我们节假日或者周末时间呢，我们一起走进电影院去邂逅别样的夏日光影。

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7，那 FM 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宁夏发布496家企业用工的需求，共有2.2万个余个的这个岗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2026年第三期全区企业用工需求目录，那共有496家的企业进入了目录，那累计提供的就业岗位呢是2.2余万个，那供广大求职者的选择。为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人社部门呢通过系统数据，那对比与精细筛选，从中遴选出242家的企业，共计1882个。高度适配大中专毕业生的优质岗位面向社会集中发布，那了解岗位信息，2026年全区重点企业的用工需求的目录。全区重点企业用工需求呢，从岗位分布来看呢，针对大中专毕业生的这个专岗、这个专场的岗位领域广泛，涵盖计算机、互联网、AI、人工智能、训练师、那云计算、云运维，包括新媒体运营、电商主播，还有市场营销、食品检测、行政财务等一些热门的以及新兴的行业。其中呢，宁夏晶图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 AI 云计算运营工程师和 AIGC 漫画师岗位呢，为相关专业毕业生呢提供了参与前沿技术实践的宝贵机会。固原宝发农牧有限公司的电商主播岗位呢，也展现出传统产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新趋势。在招聘条件上呢，接收应届生与无经验要求成为本次招聘岗位的突出亮点。所有的岗位呢均面向大专以及以上的学历开放，绝大多数的岗位呢明确不设工作经验的门槛，旨在帮助青年人才顺利迈入职场的第一步。如圆圆宁夏鲜乳制品有限公司这个分析检验员，宁夏金世纪包装印刷有限公司的业务员等一些岗位，均向应届毕业生敞开了大门。在工作地点呢与薪酬待遇方面呢，岗位全面覆盖银川、狮子山、吴中、固原、中卫五市，为毕业生实现家门口高质量就业提供了丰富的选择。那多数的岗位起薪呢在每月3000元到6000元区间，那技术岗的这个岗位呢每月可达8000元。那同时呢，众多的企业配套提供的五险一金、食宿补贴、节日福利等一些带薪培训等一些优厚的待遇，展现出良好的用工诚意。好的，各位好朋友，那以上呢是我们这个小节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吧。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其他方面的资讯和内容。我们稍。

迎回来，各位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8:50，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大量上市这种水果呢，可能会致昏迷，那不要吃太多哈。眼下呢，荔枝正在大量的上市，甜甜的荔枝呢，不仅是风味诱人，还富含营养，但是要大家警惕哈，这份甜蜜的背后呢，藏着容易忽略的健康风险。那啥是荔枝病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所谓的荔枝病呢，其实是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那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那糖尿病患者呢，营养不良者呢，以及儿童代谢功能未健全的属于高危人群。荔枝病呢，一旦发作会导致人体出现低血糖的症状，那轻症者呢，会出现头晕、乏力、心悸、气促，那面色苍白、口渴、饥饿等一些症状。重症者呢，可表现为四肢厥冷，那血压下降，那呼吸困难，意识模糊，包括瞳孔缩小，突发昏迷，甚至呢引发低血糖性的脑病，那肝损伤与肿大乃至休克。若不及时救治的话，可能会在数小时内呢危及生命。此前呢，广东一名女子呢过量食用这个10斤的荔枝，那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出现了头晕不适，那持续性的鼻翼出血等一些症状，那紧急就医之后呢，被确诊为叫荔枝病。那荔枝为何会引起低血糖呢？首先呢，荔枝当中含有次甘氨酸A 和这个其他的一个物质，这两个导弹分子呢在干扰人体生成葡萄糖，抑制脂肪酸的代谢，导致体内的储备的能源物质呢无法及时转化为血糖，那从而诱发低血糖。其次呢，荔枝本身呢富含葡萄糖、蔗糖和果糖，若人体一次性摄入太多，会刺激胰岛素分泌过量，那降低血糖的浓度，也容易导致低血糖的反应。尤其是空腹的时候呢，体内的血糖水平呢较低，这个时候呢大量这个食用荔枝更是雪上加霜。不小心得了荔枝病的怎么办哈？如果食用荔枝后呢出现头晕、乏力等些较轻的症状，应该立即平卧，及时这个摄入糖果、蜂蜜、白砂糖等一些食物来补充糖分，那紧急缓解低血糖的症状。若出现抽搐，那包括虚脱、休克等一些炎症的症状的话，就要立即送医治疗了哈，切勿擅自喂食喂水，避免发生窒息。那怎样才能够避免荔枝病呢？大家不要空腹吃，建议饭后呢一个小时之后呢再吃荔枝，那既能够减少对肠胃的刺激，又能够避免血糖波动太大。适量的吃哈。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有建议大家每天摄入水果200到350克，也就是大概10到15颗的荔枝。要是当天摄入其他的水果啊，那应该减少荔枝的食用量。儿童呢更应该严格控制食用量哈。禁忌人群大家来关注一下，扁桃体炎、咽喉炎、便秘患者呢不建议大家多吃荔枝，糖尿病患者呢尽量少吃或不吃，那不熟不吃，那不要食用未成熟的荔枝，食用越多血糖呢可能会下降越快。但是要注意的是呢，荔枝的成熟与否不能仅通过外壳是否发绿来判断，需要结合品种的特性来进行判别。

好嘞，各位好朋友，以上呢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护和收听哈，也祝大家活力满满一整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

0: 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在中卫绕了一个弯，于是便有了南长滩。阳光下的南长滩古村落，到处是错落有致的老房子。此时，在百岁高龄的古老梨树下，摆起桌子，喝杯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伤心。

心。

笑开怀哟哎，这一有他哟作伴哎。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

0: 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2: 正在发生。
1: 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个麻烦，是种解脱，是个希望。
1: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

0: 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9曲18弯的晋龙公路，在任何世界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即使，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0: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中国财经60分，有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黄特。

0: 约播出。
1: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公布，支持投资者按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五月制造业 PMI 录得50%，高技术制造业 PMI 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档，今年电影票房将超过157亿。亚洲首电亮相上海 ，IPO 上会审议，宇树科技迎来资本和市场的双重检验。算力狂飙催生金属新贵，期价半年暴涨40%，产业链迎高端化和循环化洗牌。关停3年之后，天涯社区今起开始访问，争取6月逐步恢复互动功能。国际方面，特朗普面临结束战争压力，解冻伊朗资金或将招致批评。俄罗斯政府出台临时禁令，6月1号起禁止出口航空煤油。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弱，超过3700只个股今天表现上涨。亚太市场涨跌互现，欧股开盘目前多数下跌，油期货迎来了暴涨，金价小幅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向上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今天正式公布，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依法享有对外投资自主权，也明确了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出口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方式向其他国家地区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向其他国家地区转移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规定将于今年的7月1号施行，这是我国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举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联合发布了最新一期的 PMI 数据，在刚刚过去的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录得了50%，虽然较上月微降了0.3个百分点，但是依然稳稳地站在了荣枯线之上。与此同时，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也重新返回到扩张区间。在这份总体平稳的成绩单背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亮点尤为突出，新动能正在加速奔跑。来听报道。
4: 五月份，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行业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53%。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个和0.3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指出，
5: 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较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4: 另外，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主要受服务业需求拉动所致，特别是五一假期，居民出游聚餐、文体休闲和购物需求集中释放，相关行业景气水平均有所提升。此外，以信息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相关行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值得关注的是，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五月也有所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分析认为，
6: 尤其是基础建设相关活动持续保持扩张，随着城市更新和六站网建设相关需求的持续释放，

0: 基础建设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今天备受资本市场瞩目的宇树科技迎来了科创板 IPO 的上会审议，拟募资42.02亿元，冲击 A 股巨深智能低谷。而就在昨天，其首家亚洲巨深智能体验馆在上海盛大开业，戏份无数。从核心商圈落地沉浸式体验空间到资本市场迎来关键的闯关，宇树科技的这一系列大动作将对人形机器人行业带来哪些影响呢？一下期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2: 宇树科技亚洲首家巨深智能体验馆位于上海南京西路商圈九光百货二楼，开业当天一早，店外已经排起了长队，更有粉丝一早从北京飞来，只为感受宇树的线下消费氛围。
3: 我是坐飞机过来的，一早9:30到的，就过来了。这些产品其实我已经买过一些了。
2: 体验馆内，人形机器人阿万成为了场内的绝对焦点，灵巧的动作和身形让市民游客忍不住拍照。而当穿着熊猫服的机器狗勾兔迈着可爱的步伐出现在门口时，立刻圈粉无数。不过当众人知道毛茸茸的仿真熊猫皮肤下是宇树的经典机器狗产品后，不少人直呼眼前一亮，也有粉丝看中的就是这款熊猫仿真皮肤提供的情绪价值，立刻现场下单。
4: 3000多嘛，很可爱，然后很新奇，先套在那个机器狗上看看好不好看，当然挺有吸引情绪价值。
5: 那机器狗有很多衣服的，我们给安配了很多，
4: 有唐装，还有那个很炫的那种，就没有熊猫的。
2: 除了热门款商品外，灵巧手等配件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根据宇树科技高级副总裁、上海高毅科技总经理李斌杰介绍，未来宇树科技还将推出更多首发首秀新品。
6: 这个的话是我们首次尝试这个线下的巨深智能体验馆的概念，未来我们也会携带一些更新的人形机器人以及视觉的款式在店内首发。
2: 这种将前沿技术直接推向 C 端消费者的做法，正是宇树科技为 IPO 蓄力造势的重要一环。就在亚洲首店惊艳亮相的次日，这家备受瞩目的企业迎来了资本市场的关键大考，其科创板 IPO 申请正式上会审议， A 股市场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即将诞生。此次闯关科创板，宇树科技拟公开发行新股不低于4044.64万股，计划募集资金高达42.02亿元，这笔巨额资金将精准投向四大核心领域：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机器人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研发以及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旨在全面夯实其在巨深智能领域的底层技术与量产能力。然而在冲刺资本市场的背后，宇树科技也面临着高增长的业绩阵痛与财务考验。公开资料显示，今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增速回落至68.49%，达到4.23亿元，同时因研发与销售等期间费用大幅增加，扣非净利润同比下滑52.55%至4025.36万元。展望今年上半年，公司预计营收将在10.52亿元至11.28亿元之间，扣非净利润预计在2.36亿元至2.83亿元之间。尽管利润端仍面临约6.43%至21.97%的同比下降压力，但较一季度的降幅已经出现明显的收窄回升的迹象。对于宇树科技上会的影响，申万宏源证券首席分析师钱启敏认为，这为人形机器人产业打开了一扇门。
7: 宇树科技现在也在国内是领先的，是吧？但是它要完全实现，就是你使用的满意，你愿意花钱来买，这是另外一回事情。现在宇树当然作为第一股，这样的话这个板块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对市场的这个关注度啊，这个受众的这个体验感啊，都会扩大。我觉得它是一个尝试，公司的体量呢、含金量到底怎么，它实际上还有一个持续发展过程，这里面还需要从它的基本面、它的盈利能力、财务数据来做进一步的细分，那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但是我想开了一扇门吧，这个产业让大家有更多熟悉的机会。
2: A 股市场上，一号在科技股整体回调的背景之下，相关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个股集体走高，该产业未来的投资价值如何？在多家机构看来，人形机器人板块已经进入高性价比配置窗口。中航证券表示，经过前期深度调整，财报季的扰动已经消除，板块配置性价比凸显。浙商证券也直言，在三季度特

0: 斯拉机器人量产前，五月和六月是配置低位机器人板块的好时机。万联证券进一步分析称，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于从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化商业化的破晓时刻，在供给端，以宇树科技、特斯拉为代表的头部企业正稳步推进量产节奏。在需求端，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的攀升构成了长期的刚性驱动。同时，随着政策与资本合力助推， AI 大模型持续为机器人注入灵魂，人形机器人有望形成一个新兴产业，逐渐从 B 端走向 C 端，未来市场空间广阔。
1: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从今天开始，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将进入主汛期，这是一年当中降水最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根据水利部最新的会商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的降水偏多一到两成，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的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的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再来关注菜篮子。农业农村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录得114.38点，环比下降了3.07个点，同比下降2.08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了季节性的下行。
3: 五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元，环比下降5.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下降，7种上涨，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价格环比降幅超过15%。
1: 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4: 五月份蔬菜价格波动回落并低位运行，北方产区陆地蔬菜集中上市，主产区与销区距离缩短，运输和保鲜成本下降。同时，山东、河北、辽宁等多产区的蔬菜同步供应，供应衔接出现重叠现象，部分品种价格加速下行。
3: 专家表示，五月下旬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果蔬采收，或将影响未来蔬菜价格。
4: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持续属于季节性低位，但下行空间有限，需关注南方持续性降雨对在田蔬菜，尤其是华南、西南高海拔蔬菜产区的产量和品质造成的滞后性影响，可能在未来1到2个月内逐步显现。
1: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最高检上午发布最新的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双下降，其中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14周岁到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数量，2025年相较2024年再降了13.4%。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了近5年来的首次下降，同时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严重暴力犯罪24人，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明确信号，同时呢落实宽严相济政策，强化教育挽救。司法部也公布数据，两年来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38万余件。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的国铁集团客规于今天起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
5: 新版客规规定，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
1: 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副处长牟宏基：
6: 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的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现

0: 之七购票。
1: 如要解除购票限制，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此外，新版客规还优化了学生票优惠区间管理，
0: 明确学生旅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同时修改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学生可以根据实际的家乘居住地随时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的连乘车票，
1: 方便旅客调整行程。
2: 从今天起，上海市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及自主品类购新补贴活动，线上参与方式从原来的每2周进行一次报名摇号，调整到了线上及时摇号，及时告知摇号结果，且相关补贴的资格券也将及时发放到消费者的账户当中。
3: 记者在云闪付 APP 上看到，补贴活动页面上已经新增线上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和线上自主品类即时摇号两个条目，消费者点击即可参与摇号。记者尝试点击其中多个选项，中签率较高。上海苏宁易购直营店销售管理部总经理敏琦介绍，
4: 以前的摇号呢是2周一次的，先报名再摇号中签再领取，让消费者多了2周的时间的等待。云闪付的 APP 打开线上的页面就可以线上即时摇号，这个对于消费者决策包括购买的话会给予很大的效率的一个提升。
3: 在国补市补政策带动下，近期上海家电、数码等产品销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以苏宁易购为例，启动618大促活动2周来，上海市场整体销售同比增长约30%，其中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的试补品类表现抢眼。敏琦表示，得益于及时零售业务布局，此次线上改为及时摇号后，预期也将有效带动线下门店的销售走高。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截至昨天晚间，我国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57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过了14亿，跃居2026年票房榜的第三名。而随着暑期到来呢，已经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年的暑期档，涵盖了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开了帷幕。
5: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5.1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4亿元的票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位，并获得观众口碑评分9.1分的好成绩。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科幻电影《揭秘日》将在北美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影片灵感来源于现实中的多个未解之谜，不仅承载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反思。动画电影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

0: 适合亲子观影。纪录电影《中国动画一百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最近有不少网友反映，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在用户毫不知情的前提之下，一次自动根据用户手机内的照片生成商品描述，并且上架售卖，甚至直到事后有买家进行联系，当事人才发现被莫名的被上架。
2: 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遭遇，莫名被上架的商品五花八门，有用户自己收藏的商品，自家宠物猫狗，甚至还有博物馆里的文物，令人哭笑不得。有人直到被买家私信问询后才发现有这回事儿。就在今年三月，闲鱼上线 AI 相机功能，主打拍张照即可卖闲置，用户只需启动手机相机随手一拍，系统即可自动识别画面中的闲置物品，智能生成商品描述与合理估价，并支持一键发布上架。那么这次乌龙上架事件和这个功能有关吗？对此，闲鱼客服回应称，这是产品升级导致的系统故障，否认 APP 主动抓取用户手机相册。
3: 如果是您下载里边图片，您没有自己发布，我们这边也不可能会直接能溯源到您下载里边图片，咱们这边不会侵犯这样的隐私。你就把那照片删除掉，那就不会浏览了。目前一直在优化，如果你感觉这个就咱不需要，也不需要，你就删除掉，就直接管理关闭掉就行了。
2: 记者注意到，事发后不少网友也开始分享关闭相关软件的相册权限，以保护个人隐私。从此前美团误删用户手机照片，到如今闲鱼自动上架风波，让用户信息安全的话题再次受到关注。有业内专家指出，涉及用户数据的手机应用功能上线前都必须遵循默认关闭、明确告知、逐步授权的原则。
1: 律师汪翔：
4: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网络平台的做法完全有可能侵犯到用户的个人信息、隐私权、肖像权以及用户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1: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
5: 他跳过了用户确认的这个关键环节，任何涉及到用户个人隐私安全、数据处理的这种，你要让用户自己去做决策，不能让算法代替用户去做这个决策。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5: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6: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

0: 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黄品健康人生。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余潇。在暂停访问长达3年时间之后呢，中文网络第一社区天涯社区今天正式恢复访问。天涯社区创始于1999年，注册用户曾经超过1.3亿，月覆盖用户超过了2.5亿，拥有大量的高度忠诚高质量的用户群，堪称中文网络第一社区。自从2023年4月因为资金问题按下暂停键之后，其命运牵动着上亿用户的心。为了抢救这份数字资产，重启团队在过去3年的时间里开展了艰难的自救。全新的天涯社区终于在6月1号0时正式开放访问了。虽然网址已经从熟悉的天涯点 cn 变更为天涯点 net，但是初期仅开放精华帖子游览，互动功能需要待6月份逐步恢复，但是这已经足够让老用户们热泪盈眶了。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筹集重启资金，天涯此前曾经发起了创始成员众筹，1999元一份的情怀竟然也筹得了近2000万元，足见其用户心中的分量。在人工智能大模型和算力狂飙的今天，一种被称为算力金属的硒悄然站上了风口。因其导电性好、熔点低且焊接稳定性强，硒成为了半导体先进封装工艺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而随着 AI 产业的爆发，金属硒价格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飙升了40%，创下了历史高位。那么这轮价格风暴的背后折射出了怎样的供需变局，它又需要怎样重塑整个产业链呢？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在广西来宾的一家硒冶炼厂，成品硒锭刚下线2-3天就会被迅速调运发往下游企业，生产线也24小时不间断运转。然而冶炼端的产销两旺却掩盖不住上游矿山的捉襟见肘。云南个旧大屯锡矿负责人徐培良坦言，受开采系统和安全规制的硬性约束，原生矿山根本无法快速扩产。
2: 一听的话，这个矿山我们应该在6000到7000，我们一个判断，云生矿的矿山的要增量，不太现实。下游即使那个，应用的场景再多，量再大，那只有这么多供给。
1: 据了解，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精炼锡生产国和消费国，但国内冶炼用锡矿约有2/3依赖进口。从去年开始，缅甸、印尼、刚果金等主产国接连遭遇出口限制或地质灾害，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彻底暴露。业界普遍认为，未来1到2年锡价上涨将是长期态势。云南锡业集团总经理韩守礼指出，
3: 全球锡资源禀赋决定了供给弹性天然不足，锡在地壳中的丰度很低，全球净菜蔬菜比已经降到20年以下，且在产矿山品位随之下降，开采成本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上升趋势，全球供应缺口或逐年持续扩大，锡价短期预期将维持高位震荡、易涨难跌的格局。
1: 如果说供给端是紧箍咒，那么需求端则是强劲的加速器。以往锡的用途主要集中在传统消费电子、镀锡钢板等领域，而如今 AI 服务器、光模块、半导体先进封装成为锡需求最大增量来源。行业调研显示，单台 AI 服务器的耗锡量是传统服务器的3倍以上。深圳电路板组装企业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柯汉生表示， AI 赛道订单的爆发直接带动他们的锡采购量大幅攀升，
4: 主要是在 AI 和光模块这领域。从现在看，我们的占比扩大很多，增长也是非常多。从我们的接单的比例来看，增长是70%以上，基本上每个月吧，包括锡膏、锡条和锡球，我们的采购量增长将近60%。
1: 更关键的是，与对价格高度敏感的传统消费电子不同，新兴高端赛道产品由于具备更高的附加值，具备更强的价格承受能力。这种新旧需求的博弈不仅支撑了锡价走高，也在倒逼中下游企业开启技术迭代。不少从事锡粉、锡膏、锡球领域的中下游企业正在努力突破技术瓶颈，向超微化、高纯化、高精度方向发展。云南锡业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建勋表示，
5: 由于芯片尺寸的越来越小，如果对气球精度控制不到位，那么在焊接封装的过程当中，极大可能会带来精度之间的短路或者是重叠，达不到我们这个封装的检测质量要求。那么这块芯片里边大家看到的这一层

0: 这个点，每一个小点就是我的一颗细球。所以在对它的精度的要求，我们是以一微米为误差的。
1: 深圳市福英达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普更是指出，随着需求结构的改变，技术实力不足的企业将被淘汰，产业链正迎来新一轮的高端化洗牌。
2: 锡作为一个战略金属资源啊，应该是越来越重要。早期的汉仪企业在整个这个电子下游这个里面呢，都是一个辅料，并且是一个由于高度的竞争和内卷，使得我们的产品的毛利率极其的微薄。下一步的话，我们要调整我们整个经营的方针，应该在这个多场景的应用里面，不断提升自己产品的毛利率和自己产品的这个竞争优势。
1: 值得关注的是，全球锡矿可开采资源有限，业内预计按当前开采速度，全球锡矿仅够开采15年，国内锡矿仅够开采12年左右。面对原生资源存量不足，海外供给不确定性增强，一条全新的破局之路正在铺开，那就是加速向循环化发展。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秘书长郭宁介绍，
3: 基本上我们现在国内回收出来的这个锡锭的量是占到了整个国内的这个产量的25%以上。锡回收肯定是一个未来主要的方向。
1: 目前我国头部锡企已全面布局循环产业链，打造矿山开采、冶炼加工、废料回收、再生利用的闭环，通过技术攻关提升废旧电路板、锡渣尾矿的回收利用率，持续提高再生锡供给占比。魏小刚表示，
4: 围绕着锡废渣、锡废合金和废弃的电子线路板，通过不断提升我们的锡冶炼的这个风选技术和这个清洁提铜技术，不断的构建锡的循环利用。未来2到3年，希望在通过城市矿山来打造第二个主力供应源。未来我们的目标也是将锡资源的供应保障就是通过城市矿山提升到30%左右。
1: 而在不久前举行的2026年中国锡冶年会上，不少参会者更提出，加快核心技术替代也成为了中国企业未来的核心发力点。深圳市维特偶锌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资春芳，
5: 半导体为代表的啊，它的整个对于产品的性能要求更高。其实聚焦到我们以锡高为代表的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这个焊料，国内的企业占比其实不到50%。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国产化替代，这个才是我们的一个风口，或者是说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6: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沙洲优黄冠名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
7: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8: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9: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8: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9: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8: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9: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7: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

0: 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新
9: 开放。今天是恢复通车的第一天，现场情况如何？今年的独库公路恢复通行有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10: 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独库中段的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说到这里，大家总会联想到的是九曲十八弯的绝美草原风光，还有电影《飞驰人生》里热血的赛车画面。而独库公路也正在把这片土地的文旅魅力推向全国。那今天早晨一早到这儿啊，我随机采访了几位车友，他们当中啊有新疆本地的自驾爱好者，还有一些来自于宁夏、四川、广东等地的自驾爱好者，大家慕名而来，也是期待着踏上独库之旅，感受天山南北不同的景致。独库公路每年都有新的变化，咱们首先来说第一个变化，也是直接关系到自驾车友体验的变化，就是独库公路的姊妹线魁独库高速啊开建了。两条路呢走向相近，但是高速公路不会取代原有的路线，而是呢建设了一个高标准、大容量、全天候的平行路段。高速公路呢，预计将在2032年前建成通车。到时候啊，14个小时的车程将会缩短到4个小时，还能够实现全年通车。不过在这儿，我们特别要提示车友的是啊，为了保障这个出行和施工呢，相关部门今年也是采取了白天保通行、夜间保施工的管理方式，各路段的通行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留意官方的通告，那这样才能够确保大家在自驾游的体验能够更安全和顺畅。接下来咱们说第二个变化，这个呀结合数据来说了，新疆公路自驾游的热度是持续的在攀升。除了我们所在的独库公路，现在在新疆 S101、阿河公路、乌玉高速公路等热门的自驾路线呢，也是串联起了天山南北的独特的旅游资源，也是带动了全域旅游。我们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独库公路在2023年客流量是686万人次，而到了去年2025年，客流量达到了707万人次。这三年来，数据不断的在攀升，而今年大家出行的需求也是格外的旺盛。第三个变化就是，现在独库公路的安全保障体系是再升级。我们都知道，独库公路穿行高海拔的山区，天气复杂，而且的地质灾害也是比较的多发。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些路段呢，养护工人根据不同路段、不同的灾害类型，建立了专项的预警机制。那么现在在独库公路全线有10个应急物资储备点，在这里啊是配备了人员、物资和设备来守护大家的安全。那最后，我们还是要提示各位车友，一路美景相伴，出行务必要文明驾驶，在指定的区域呢停车拍照驻足打卡。
9: 到了暑假时节，又到了户外休闲的好时光。上海街头巷尾多样化的外摆为人气逐渐变得人气颇高，滨水空间、露天广场各具特色的经营场景呢，持续激发着街区的消费活力。继续来听报道。
11: 上海北外滩苏州河畔红书坊迎江而立，市民抬眼便能与陆家嘴天际线外滩的历史建筑群隔岸相望，河畔的摊位人气十足。
12: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苏州河边，本身人文气息也比较浓的一个地方，然后有这样一个比较现代化，然后还是自带书店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更加增强了这个苏州河的文化的氛围感。
11: 红书坊前身是海事所办公楼，今年经

0: 全新改造，打造集书店、文创、餐饮、展览于一体的文化空间，外摆位超过60%，有效带动了滨水空间的商业活力。目前开业仅2个月，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56万人次。在徐汇西岸，滨江外摆餐位同样火爆，市民游客一边赏着江景，一边品尝小龙虾等夏日美食。随着夏季夜市主题活动的推出，6月中旬起，商户营业时间还将延长至深夜。
1: 感觉蛮好的，我觉得是那吹着江风，看着江景，然后吃着小龙虾吧，特别惬意。
0: 近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宣布推出上海市外摆位设置导则试行，首次提出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区域要支持外摆设置，扩大了外摆位可实践的边界。此外，导则还提出分类分级管理，区分内部外摆与临街外摆，明确人行道剩余宽度不低于2米，严禁占用无障碍设施等刚性要求，鼓励外摆的同时进一步划清了经营的红线。
2: 上海虹口区北外滩街道社区管理办主任林京飞：
3: 我们会就是鼓励这个外摆做一些就是业态的上面的一些提升，那么是想鼓励更多的这个商户把门前的这个外摆位置能利用起来。是在我们的指引出台以来呢，就是商户外摆到我们这边备案的数字呢较往年呢增长了60%左右。
0: 上海全市已有外摆特色区域500多处，覆盖商户4000多家，规范经营外摆的店铺营业额平均能提升20%以上。
2: 中国财经60分，以下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微幅收跌了0.27%，报4057.74点，深成指今天收报15340.36点，下挫了1.51%，创业板指收报于3950.94点，收跌2.15%。北证50指数今天收涨了0.45%，今天沪深经30整体成交达到了28965亿，相较上周五缩量了4444亿。今天整个市场的上涨个股数达到了3700多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一起来听听申万宏源首席评论员钱继敏的点评。
4: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还是一个震荡调整的走势啊。我们看到科创板啊跌幅是比较明显，这个在上周五跌了5%以上啊，那么今天呢又再度大跌5%，那由此可见啊，整个科技股是有一定的回调的压力的。前一阶段呢，由于这个利好发布比较密集，所以呢，包括科创板在内啊，都是一涨再涨。另外呢，我们确实也感受到，包括像上证指数的 K 线形态，包括量能啊，都有短线见顶的这种信号。那么从行情波动脉络来讲啊，虽然海外的一些半导体芯片仍然是啊强者恒强，但是A 股市场当中相关的板块细分的赛道呢，这个慢慢有所脱节，而且呢调整的压力呢是显现的。那么这个强势个股的比例是在不断的下降。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觉得目前市场啊有一定的调整的要求，短期市场可能会进入这个阶段性调整。另外呢，我们从以往的统计发现啊，这个1到4月份往往是春季行情的高发期，强势年份呢是可以延续到6月份。那目前呢，实际上也进入了6月上旬啊，所以整体上来讲，有可能春季行情或者说今年第一波行情是逐渐的收尾，然后呢可能会进入一个周线级别的震荡调整的阶段。目前来看未必调整很深，但从调整的时间尺度上来说，可能是需要延续一定的时间。因此呢，我们认为短期市场有消化整固啊，这个适度调整的这种要求。那么建议投资者在操作应对上呢，一方面呢是高抛低吸，尤其是啊强势赛道获利丰厚的，可以做一些高抛低吸的操作。那么对于一些持有冷门赛道的投资者呢，是否能够借助于这次的调整，能够优化结构啊，也就是说适当的向科技赛道靠拢，那么在逢低的过程呢，在调整过程当中进行一定程度的换股，那所以借助调整进行调仓换股优化结构呢，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时机。
2: 下午收盘的时候，沪深300指数收报4800。

44.26点，上证五零指数报2893.72点。今天港股恒指收报25421.59点，收涨了0.95%。国内期市方面，今天吉运指数欧线期货收涨了11.6%，焦煤涨超7.1%，焦炭和鸡蛋涨超4.7%，沥青、多晶硅和燃料油、菜籽均上涨超3%。今天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陈南翔介绍，2025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设计制造封装整体销售收入超过了1.7万亿元，同比增长19%。如果再加上装备零部件和材料，产业的规模实际上超过了1.9万亿。中国半导体产业有望形成中国经济的全新引擎。近期肌肉科技、康比特、赛霸等多个品牌的乳清蛋白相关产品出现价格上行或者是调价的情况，部分五磅装产品相较年初或此前的长购价格上涨了近100元。根据媒体报道，今年1月份到目前为止，多款主流的乳清蛋白粉价格均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多数涨幅维持在20%以上。最近洋河进行了系统性的组织架构调整，在销售架构方面，洋河将全国原有的26个销售中心精简成为了14个大的战区，战区作为市场运营核心，主要负责稳定价格、促销等活动。其中洋河对大本营江苏省内的市场划分最为精细，共分为苏北、苏中、苏南和南京四大战区。而在产品线方面，洋河还单独设置了7大事业部，并且下设相应的业务单元，推进专业化运营。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发布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而伊朗方面则回应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报复性打击，并且摧毁了预定目标。尽管两国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发生了多次冲突，但是特朗普今天表示，与伊朗就临时和平协议的谈判将会有很好的结果。特朗普目前正面临着结束这场战争的压力，包括能源价格高企且不受多数美国人的欢迎。如果美国应伊朗要求解除冻结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他将面临可能随时而来的批评。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为了保障国内燃油市场稳定可靠供应，对航空煤油实施了临时出口禁令。这一禁令今天全天生效，将持续到2026年的11月30号。今天，韩国 SK 海力士第四园区内两个生产车间的气体室发生火灾，自动喷淋系统起火之后随即启动了火势控制系统，但是对人体有害的氟气却发生了泄漏，7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SK 海力士立即疏散了相关工厂内的约3600多名员工，经确认无异常之后重新开放了全部的工厂。软银今天超越了丰田汽车，成为日本市值最高的公司，标志着日本企业排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软银今天股价总计上涨了14%，市值20多年来首次超过了丰田。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国际市场上的行情。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目前涨幅是0.05%，英国富时一百指数下跌了0.16%。亚太股市今天表现涨跌互现，日经225指数收涨了0.91%，报66,934.33点。韩国首尔综指今天跌幅达到3.68%。油价方面，国际原油价格持续的上行，目前美油报在了每桶90.78美元，上涨3.91%；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94.30美元，涨幅是3.4%。国际黄金价格此刻大幅的回落，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523.2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98.97点的附近，微幅的向上翻红，非美货币呢则是多数的下跌。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3: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说不清道不尽，生活的琐碎就是一地鸡毛，柴米油盐里的小事就能让很多人崩溃，事后又觉得不值一提，鸡零狗碎却成了日常。有那么一瞬间，不想自己那么拼了，不想那么努力了，但回头看看身后，很多人却都向生活又妥协了，一刻也不敢放松，心里藏着疲惫和委屈，却又在尽力地讨好生活一地鸡毛。什么年龄该走什么路，一步也别想逃。成年人的世界大概就是一边崩溃一边自愈的过程吧。

可以唱出我们和父母之间难以言说的感情呢？2016年李荣浩写实的笔触曾给很多人心头一击，多年之后这首歌还是那么动人，来自李荣浩的《爸爸妈妈》。这首歌是所有人都必定有过的人生经历吧，也是一首平淡却有感动至深的歌曲。爸爸妈妈是李荣浩第一次尝试亲情题材的创作，李荣浩用了自己一贯的写实笔触，却要比很多华丽的词藻来得更动人。或许真的要等到了某个年纪，我们才可以慢慢体会那些不少不多的付出，让孩子足够温饱，足够有能力在生活中生存，其实已经是父母最大的给予了。李荣浩在歌里唱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经历，也是许多家庭故事的缩影。我们是第一次为人儿女，父母也是第一次为人父母，磨合和成长是每一个家庭必经的阵痛。所谓亲人，就是经历了再多的磕磕绊绊、风风雨雨，依然会用爱来回报彼此。

重要了，自我调节真的很重要。一个人能坚定自己的选择，瞄准既定的目标，持续坚持努力，无时无刻不拼尽全力，又永远有从头再来的勇气，不断的崩溃又不断的重建，这种能力真的非常可贵。多给自己一点正面的心理暗示，多给自己一些好的心态，只要你专注着手一件事，且保持积极的心态，好事定会接踵而来。人这条道路很长，压力和迷茫其实贯穿了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在迷茫中徘徊，在坎坷中成长，难免会暂时迷失方向。不要太焦虑，试着调节好心态，慢慢来，水到渠成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也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无论当下你在经历什么，都要调整好心态，继续前进，继续努力。总有人嫌你不好，也总有人觉得你哪里都好。爱你的人自然爱你，不爱你的人说再多也无用。所以活在当下，及时行乐最重要。世界上什么都不公平，唯独时间最公平。如果你整天这样，不读书，不运动，不节制消费，不自律，无兴趣，无爱好，无目标，无期望，生活是不会变好的。努力不是为了得到更多，而是为了人生有更多的选择。

家是会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人生某

爱意未必都能隽永，但美好的旋律足以流传一世。1986年2月21日，邓丽君发行了一首《我只在乎你》的单曲。相较于爱情三部曲中的《爱人》和《偿还》，这首用大调写出的作品传递出了一种更为明亮隽永的情感。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若琳的版本，有别于原曲的配器上的饱满华丽，王若琳的版本编曲清简无比，更突出了醇厚的人声。据说在录音的时候，王若琳特别拉近了与麦克风的距离，让唇齿音的每一个细节都格外的清晰，只要按下播放键，就好像听着在你耳边为你一个人唱歌一样，每一段情绪，每一段记忆都会历历在目。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努力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优秀，而是在意外和不可控的因素来临时，那些平常所努力积淀的涵养和能力，可以成为我们对抗一切风雨的底气。人之所以要努力，是为了尽可能的把命运拽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被动的困在父辈的阶层里动弹不得。是为了当自己遇到喜欢的人和事的时候，除了一片真心，还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其实努力真正的意义就三个字，选择权。

南屏晚钟是一首让人印象深刻的流行歌曲，由费玉清演唱。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中国古城南京的钟声，通过歌词和旋律展现了南京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歌曲中提到的晚钟，象征着时间的流逝和对过往历史的缅怀，同时也表达了对未来的希望和期待。南屏晚钟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不可或缺的经典曲目。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普通的流行歌曲，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表达，让更多的人通过音乐感受中国传统的魅力。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2: 今天我们通过纪录片来了解中国历史。很多人都觉得学习历史是一件相对比较枯燥的事情，那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好的办法，那就是先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些纪录片，通过纪录片里抓人的历史故事。

0: 为主线，把一个个朝代的兴衰展示给我们面前。看完纪录片之后呢，再去看和读历史，这样动态和静态的相结合，就会帮助我们的记忆，效果也会更好。刚刚跟大家分享到了楚国八百年、回望吴钩、还有风云战国、还有复活的军团这样的几部纪录片，接下来就要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部从秦皇到汉武帝。秦汉时期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青春期，就像是朝阳一般冉冉升起。而这样的一部纪录片以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为切入点，用电影加历史文献的手法制作，从可看性上来说还是挺高的。一共六集的纪录片，从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和汉武帝刘彻等人物的视角，讲述了统一国家过程的曲折。每集影片当中总有一两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从中呢也会感受到不少的共鸣。无论你是对历史了解还是不了解，相信也都会在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当中有着自己的收获。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在豆瓣当中的评分也是高达9.0分。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另外一部纪录片，也是今天所介绍的第六部纪录片，叫做《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我们在爱上国风当中也是不止一次的跟大家分享了，因为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它的豆瓣评分高达9.7分。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和缩影，丝绸之路不仅促成了中国和西域诸国的贸易，更重要的却是它沟通了中西文化。从探索到开始的能源开拓，河西走廊经历了太多值得我们铭记的变迁。而这样的一部纪录片一共有10集，制作非常的精良，从脚本到拍摄，从解说到配乐，都是国际水准，而且呢非常的精致，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趣味性。而片子里还关注了很多小人物，平时我们在说到历史的时候更多的都是那些知名的人物，但是呢我们通过河西走廊这部片子也能够以小见大，看到当时一个平凡人的视角在历史当中又是什么样的感受。而这样的一个个鲜活的小人物，也给历史的讲述和重要人物的刻画增添了不少的颜色，让人看着觉得既温暖又有着生活气息。有的时候我看起来也会觉得好像历史距离我们并没有那么遥远，只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罢了，大家都是一个平凡人。那通过看历史，我们也能够对我们现今的生活起到很多的启示意义。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我们还会继续的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要通过这些纪录片来一起学习历史，读懂历史，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不要走开。
1: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今天呢，在爱上国风当中，来带着大家一起通过纪录片来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来学习历史。刚刚说到了很多部优秀的纪录片啊，也说到了在评分高达 9.7 分的河西走廊。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部呢，是延续着这段历史，但是呢，跟我们今天说的其他纪录片相比有着很大的区别，那就是这部《大唐帝陵》，它是用动画讲述的。纪录片《大唐帝陵》选取了六位帝王的陵寝为切入点，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更迭和权力博弈娓娓道来，解密了帝王背后的皇室秘辛和一代盛世的跌宕历程。唐代历史也是非常的吸引大家，而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也是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关于唐代的优秀纪录片实在是有太多太多了。这样的一部《大唐帝陵》是通过帝王的陵寝为切入点，所以呢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同时还带有一些神秘色彩，并且它是用动画讲述的，所以对于小朋友或者是成年人来说都是特别的有吸引力，也是非常的别具一格。而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部纪录片呢，是唐朝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建筑，可以说是整个唐朝的缩影，它就是大明宫。大明宫的繁华与衰败演绎的几乎就是大唐王朝的兴盛与衰亡，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到励精图治但是又虎头蛇尾的唐玄宗，从遍地烽火的安史之乱到民不聊生的藩镇割据，我们在唐代的历史当中看到了盛世的大唐，也令人赞叹神往，同时呢也看到了其中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衰败的大唐也同样是令人感慨唏嘘。而这样的一部大明宫，从中就可以看到整个大唐变迁的历史，能够让我们看到大唐的兴盛和衰败。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九部

纪录片，叫做《历史的拐点之澶渊之盟》。《历史的拐点》这部纪录片呢，其实一共有四个主题，分为汉匈之战、澶渊之盟、下西洋、商鞅变法。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部呢，是《历史的拐点之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由四集构成，它的功过得失到底如何，其实很难辨别，所有的历史过往都是如此，令人所见的都是上帝视角，自然而轻易，但是对于真正生存于历史的当局者或者是普通民众来说，实在是太艰难或者太沉重了。所以通过这样一个个历史重要节点的纪录片当中呢，我们也会感受到不一样的视角，有着不一样的体会。接下来给大家说到的是一个相对很多人都特别喜欢也是特别风雅的一个时代了，那就是南宋。说起南宋，你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样的画卷呢？是金戈铁马不屈的抗争，或者是烈士暮年无奈的感慨，又或者是纸醉金迷苟且的偏安，也或者是小桥流水田园的惊讶。其实说到南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南宋，而南宋的都城就在现在的杭州。纪录片《南宋》也用了其中独特的视角，还原给大家一个真实的南宋。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到很多优秀的纪录片，帮助我们通过纪录片来了解学习历史知识。因为学习历史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枯燥的事情，很多人呢他想要学习感兴趣，但是学起来觉得非常的吃力，那通过纪录片来学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今天分享了这么多优秀的纪录片，大家有没有看过的或者是自己感兴趣的呢？有喜欢的也可以把名字记下来，在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来通过它来学习一些历史的知识。

欢迎回来，我们来跟着爱上国风来一起了解那些优秀的历史纪录片。接下来说的这部纪录片呢，虽然是讲历史，但是呢非常的有趣，看的时候就好像是看连环画一样，因为其中用到的手绘创意形象，其中的形式也是非常不错的。这部纪录片叫做《苍狼之决战野孤岭》。这部纪录片讲述的就是蒙古的崛起和蒙金战争中关键的战役野狐岭之战。当然了，这部纪录片也有它的不足，比如说啊，关键的地理位置交代的相对比较简略，要是能结合考古发现给予准确的描述就更好了。不过呢，像这样的连环画形式给小朋友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不错，非常的有趣的。因为学习沉重的历史的时候，有的时候呢通过一些相对比较轻松的形式也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让我们更加容易的去接受它。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一部了解元朝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成吉思汗》。如果想要了解元朝，就一定先要了解成吉思汗，因为呢，这部片子与众不同，视角也不同，整部纪录片的知识更加偏向普及性，是浅显易懂，并且章节也比较清晰明快，对于历史小白来说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部纪录片呢，从成吉思汗的大草原生活到征服世界之路，再到忽必烈迁都大都，再到最后是蒙古帝国在亚欧世界持续不断的影响力，情节可以说是波澜壮阔，可看性也是非常强的。如果大家对元朝的历史比较好奇或者是比较陌生的话，那就一定不要错过这部《成吉思汗》了。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部纪录片叫做《公园1644》。说到公园1644，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其实这个时期啊，也是属于明末清初。说到明末清初的这段历史，我们印象中总是层层迷雾，而这部纪录片的角度却很独特。有人说，历史是一群人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少不了关键人物的选择决定作用。而这样的一部纪录片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

欢迎回来，爱上国风。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我们一起来领略节气之美。大雪纷纷是丰年，大雪呢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21个节气，它的到来就意味着天气更冷了，降雪的可能性也比小雪的时候更大了。大雪是冬季的第三个节气，标志着仲冬时节开始了。那么大雪节气也有着非常多的传统习俗，就比如说大雪节气一到了，家家户户就忙着腌制咸货，将大盐加八角、桂皮、花椒、白糖等等的放到锅中去炒熟，这样的一个习俗就叫做腌肉。大家有家里在大雪节气腌肉的习惯吗？按照节令时俗，在南方，其实江浙等地，大家都喜欢在这样的时节里面去腌咸肉、灌香肠，挂在门口的屋檐上，也是迎接新年的一大标志。正所谓是未曾过年，先肥屋檐。在晾晒的时候呢，大家还喜欢用短竹条、细绳子把它们穿起来，寓意蒸蒸日上，年年有余。

但是在北方有着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自然景观，南方也有着雪花飞舞漫天银色的迷人图画。虽然说在这样的季节里我们不能像北方人一样观赏风和，但是我们也可以期待等待着雪花飞舞的来临。

说到大雪的节日民俗，刚刚有腌肉还有观赏风和，接下来我们来说到的是一个可能很多人不了解的习俗，叫做对堂儿。堂儿客慢慢担，小溪儿跟着一大班。在大雪节气前后，有些地方呢就会出现对堂儿的场面，各地的仪堂作坊就会把制作好的糖提供给小商小贩，就俗称堂儿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啊，在大雪节气的很多节日民俗主要还是以饮食为主的，毕竟天气这么寒冷，大家出门也会变少了。而这个时候呢，像是腌肉啊，还是堂儿客啊，都是给我们的滋味带来了一些丰富。而冬天呢，也是进补的好时节，所以大雪节气进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节。素有冬天进补，开春打虎的说法。冬令进补呢，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使胃寒的现象也得到改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大雪节气当中，大家也可以选择去吃一些滋补的食物，来强健我们的身体。当然了，健康的身体更多的还是离不开我们的锻炼。虽然说天气变冷了，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适度的做一些运动哦。既然要运动，那肯定要少不了去出门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走一走了。那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去推荐到在这样的冬季里我们适合去做的一些事情，适合去的地方，那给大家在冬日里增添一份明亮的色彩，带着我们一起去游览一些非常适合在冬天游览的事物。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纯则粹，阳则刚，天行健，两仪尊道恒长。故有长久者，不自生，方长生之讲。百丈峰，松如朗；地势坤，厚德载物之象。故君子，不争炎凉。

不知其名，强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浊，有动有静。天清地浊，天动地静，降本流末而生万。清者浊之源，动者静之基。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佳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中华之美。
2: 爱上国风，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节令之美，雪是冬天的使者，也是水的化身。天人宁许巧，捡水作花飞。到了大雪节气啊，我们就非常期待一场大雪的降临。每当雪花落下的时候，诗意就仿佛萦绕在我们的身边。从古至今呢，雪花飘飘也总是能够勾起无尽的情怀与无限的遐思。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也写出了雪的气势。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又写出了雪的孤独。白雪欲裘银玉具，穿枝琼月掩梅花，又也写出了雪的梦幻。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大雪，都有自己心目当中的那样的一场雪。而大雪节气究竟又是有着什么样的特征呢？首先啊，我们古人把大雪节气分为了三个物候。第一候呢，叫做核弹不明。核弹是什么呢？其实指的是传说中的寒号鸟，因为阴冷就开始不叫了。而第二个物候呢，叫做虎始交。大雪节气也就是天气寒冷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了，但是呢，盛极而衰，阳气也在悄悄的萌发当中。而老虎呢，据说也感受到了这样的气息，开始为新生命的诞生而做准备了。第三个物候叫做立挺出，也就是指马兰花终于在这个时候冒出新芽了。这样的三点呢，被称为是大雪节气的三候。那在大雪节气三候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有传说中的寒号鸟。虽然说大家永远不会有机会见到这样传说中的寒号鸟，但是其实冬日还有很多的小精灵，就在南京很多地方都可以邂逅哦。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我们也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每年到了冬天，一群又一群的群鸟就飞抵了南京，在南京的很多湿地公园里短暂的安家过冬。他们拖家带口，成群结队，在南京城中自由自在的生活，也点缀了大家心目中萧瑟的冬日，也给我们的冬日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和活力。首先要说到的可以与越冬精灵不期而遇的地方就是玄武湖。虽然玄武湖身处城中心，每天人来人往，但是玄武湖优越的生态环境还是让一大批的候鸟选择在这里作为越冬地。

其中就有后湖飞鹭，是南京冬季的一绝呀。玄武湖每年接待的候鸟种类多达二三十种，鸳鸯也来了，绿头鸭也来了，白骨顶鸡、夜鹭等等这些鸟都来了。大家去到玄武湖的时候，能不能分得清它们呢？其实很多鸟类都特别的可爱，但是呢，我们平时接触的机会也比较少，大家就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去到玄武湖，与这么多可爱的小精灵来一场邂逅了。在固城湖边的水漫城里，水草丰饶，而湿地资源呢条件也是特别的好，所以每年都有大批的候鸟在这里栖息。初冬的时节是水漫城观鸟的最佳季节了，在这里有苍鹭、鸬鹚、还有白鹭、黑水鸡等等的候鸟成群结队的出现在湿地间，树梢上还有芦苇荡里都可以找到它们的身影。这些可爱的小精灵们列阵前行，引吭高歌，而在寂寥的冬日气氛中也为大家带来了一丝丝欢乐。如果漫步林间去听一听这些小精灵们的歌声，也一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来到这里林间徒步也是最推荐大家能够近距离观鸟的方式，行走在水漫城的丛林间，探索各类鸟儿的身影，看它们在各个枝头穿梭，听着它们叽叽喳喳的交谈，也是冬日里的另外一番乐趣呢。除此之外，我们之前也推荐了大家坐船去观鸟，而来到水漫城乘坐游船画舫也是最能一览候鸟全貌的方式了。我们坐在游船里，漂浮在湖面之上，在周围几乎毫无遮挡的环境当中，窥见候鸟成群飞翔的景象，它们在空中飞舞盘旋，在水边觅食嬉戏，一举一动都是这个冬天独一无二的绝美景象了。而初冬时节的水漫城刚化完一层薄薄的雪，显露出冬季景象的美丽，水山的红、雪松的绿、银杏的黄，还有芦苇的白，各种的色彩肆意碰撞，在日渐萧瑟的冬日里也绘就了非常鲜活的一幅美景。冬天观鸟季来临了，如果大家去观鸟的话呢，一定要记得要文明观鸟，一定不要打扰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哦。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中午的阳光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样，直接而又热烈。乘着越野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中持续翻越，这是最自由的狂野，快乐和尖叫，一个都不能少。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集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还是来跟大家关注资讯。首先我们要说到山海携手三十载闽宁共筑振兴路的相关内容。巍巍六盘山，滔滔闽江水，闽宁协作三十年来，这一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开辟了东西部协作的新机制，走出了变书写为造血的扶贫之路，也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反贫困治理的成功案例。接下来请听山海携手三十载闽宁共筑振兴路。
1: 三十载山海相守，三十载同心共进，闽宁协作这场跨越2000公里、走过30年的山海相拥，如今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正不断续写新篇。彭阳县地处宁夏南部山区，几年前依托当地冷凉气候资源，厦门市绿百合食品有限公司建成1100亩的标准化辣椒种植基地，让彭阳辣椒产业走上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之路，年销量突破2亿元。宁夏传田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刘燕：
2: 那我们是要做就是传播田间的爱，传播田间的美食，从田间到餐桌，我们就是一条链的，就是一站式服务。
1: 因为闽宁协作，山坳坳里的一家一户通过精准对接市场，走上了一村一品产业化发展之路。在固原市西集县，依托闽宁协作帮扶资金，这里的林业产业借势提质增效。西集县月亮山林场试种华山松、巴旦木、优质杏树等珍贵经济树种，培育林业增收

0: 新赛道。西吉县月亮山林场厂长马勇：
1: 我们积极探索林业发展新模式，把优质树苗发放给监测部，助力全县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群众增收，切实发挥闽宁协作帮扶实效。
0: 30年来，闽宁协作始终以产业帮扶为核心，立足宁夏资源禀赋与福建技术市场优势，构建福建研发销售加宁夏种植加工、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等多元协作模式，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发展向集群崛起跨越。目前，闽宁协作培育形成葡萄酒、肉牛、滩羊、马铃薯等特色产业集群，累计引导近100家福建企业落地投资，实施帮扶项目4113个，建成一批闽宁产业园帮扶车间，推动宁夏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产业振兴筑基，人才振兴赋能。针对乡村人才、产业用工短缺等痛点，2018年借助闽宁协作优质平台，固原市元州区成功引进福建飞毛腿集团，创办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经过8年发展，如今学校已成为产教深度融合的校中长产业园一体化育人基地。25岁的海鹏是学校的首批学生，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实现了稳定就业。宁夏引创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SMT 生产车间组长海鹏：
2: 毕业后在福建总部那边参加实习，回来以后在学校这边的实训基地里担任生产组长一职，交完五险一金后可以拿到手的薪资是5000元左右。
0: 目前学校已累计培养电子技术技能人才626人，超1600名农村孩子走进校园，毕业生就业率保持100%。2025年，学校正式更名宁夏三江技工学校，办学模式从单一企业定向培养全面转型为多元化高技能人才培育基地。宁夏三江技工学校校长廖世宝：
3: 学校采用1+1+1定向培养的办学模式，采用校内基础加校中场加场中校的沉浸式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的办学模式也被国务院列为扶贫扶志的典型案例。
0: 30载山海情深，30载硕果满枝。30年来，闽宁两地携手同心，福建省累计无偿援助宁夏76.82亿元，深化产业、民生、人才、生态等领域全方位合作，东西部协作也还在续写新的故事。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以工代赈实现鱼鱼双授。那近日呢，记者从银川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银川市呢共计划实施以工代赈项目36个，争取中央资金1.66亿元。截止到目前，已经开建的项目是21个，已用工1180人，发放工资476万元。项目的实施呢，将有效地带动群众就业和增收，同时呢，为乡村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提升群众就业技能等等，实现鱼鱼双授，持续的来赋能乡村振兴。以工代赈呢，是连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重要桥梁。那以工代赈通过财政资金的政策引导，精准地投向那些市场不愿投、无力投，但是民生急需的基础设施领域，不仅完善了农村的路网、水利、防灾等一些公共的产品供给，还改善了区域发展的硬环境，更通过劳务报酬的精准发放，起到了二次分配的调节作用，让发展红利直接流向低收入群体，有效地缩小了收入的差距。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龙德党参、胡麻油等5种特色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的消息。近日呢，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呢发布了2026年首批全国名特优新的农产品名单，龙德党参、龙德胡麻油、龙德辣椒、龙德平菇以及龙德香菇这5种特色农产品呢成功入选了，标志着获得国家级品质的权威认证。 此次五种特色农产品的成功入选呢，是对于隆德县特色农产品品质和品牌的一个高度认可。隆德县呢，也将以此作为契机，持续的深耕特色农业，进一步加强标准化生产、品质提升和品牌培育，完善全产业链的发展体系，推动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品牌价值转化为市场的竞争力，让更多的特色农产品走出六盘山，走向全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接着呢，我们再来到红四补。那为了精准的来破解黄花菜田间管理的难题，抢抓抽台生长的关键窗口期，切实的提升农户的科学种植水平，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收稳定增收。近日呢，红四补镇中卷塘村啊，联合团结村就开展了黄花菜种植技术的一个专题的培训。本次培训呢，是采取集中授课加田间指导的多元模式，为种植户送上了一份精准实用的农业技术的干货大餐。那此次联村啊跨村联学的培训呢，不仅为两村的种植户搭建了高效的学习交流平台，破解了黄花菜种植的技术瓶颈，也推动了优质农业技术资源的共享和互通。下一步呢，红四补镇将持续的来聚焦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的需求，常态化的开展实用性强的农业技术培训，深化跨村联建资源共享模式，不断的培育新型的种植主体，提升农户科学的种植能力，以技术赋能产业提质，以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推动村级特色农业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迈进。最后我们来到零五市，说到一季度兑现牛羊的销售补贴达到了57万元的消息。零五市落实牛羊产业促销售这个电商的补贴政策，2026年的一季度呢，累计是兑现了补贴资金57万元。今年的银川市出台了差异化的补贴政策，对于季度的牛羊肉销售额200万到500万元的企业呢，会给予1%的补贴，那500万元以上的会给予2%的补贴。依托着春节的销售旺季，引导企业采用线上展销、直播带货，包括冷链配送一体化的模式，拓宽了全国的销售渠道。一季度呢，四家企业的电商销售额呢就达到了3440.55万元，也是创下了季度的销售新高。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来到我们的大喇叭普法以及乡村好物。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乡村大喇叭。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的专栏内容。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第十五期的内容。首先呢，我们说旅馆、宾馆、酒店等这些住宿经营者在接待未成年人入住的时候，应当履行哪些询问和报告的义务？除了法定询问的内容之外呢，还应当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关注哪些情形呢？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是否存在着一些异常，并且决定是否向公安机关来报告呢？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7条当中规定了，像旅馆、宾馆、酒店等一些住宿经营者在接待未成年人入住的时候，或者是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的时候，应当询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等等一些有关情况。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那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来报告，并且呢及时的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除了询问上述的内容之外呢，住宿经营者还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询问有关的一些情况，比如住宿经营者发现未成年人醉酒或者入住人员神色慌张等一些情形的时候，应当提高警惕，履行注意的义务。除了询问监护人的联系方式、相互的关系之外，还可以询问住宿的原因、监护人是否知情、所在学校及其教师的联系方式等等一些有关的情况。通过观察入住人员能否做出合理的答复来判定是否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并且呢进一步的来判断是否应该向公安机关报告，或者是联系其他的一些监护人。通过询问和报告的有效衔接，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预防未成年人在旅馆、宾馆、酒店当中遭受侵害。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根据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营业性的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的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对于未成年人进入有哪些禁止性的规定？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的设备，在什么时间可以向未成年人来提供呢？经营者应当设置什么样的标志？对于难以判明的是否为未成年人的这些顾客，那又该怎么样来处理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当中规定了，经营性的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的经营者，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游艺的娱乐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设备，除了国家法定的节假日之外，不得向未成年人来提供。经营者呢，应当在显著的位置设置未成年人进入、陷入的标志。对于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15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那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来到今天的乡村好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推荐乡村好物。说一口蟠桃甜润初夏，那故园是袁州区广和村的这个甜蜜暴击啊，它来了。初夏的风吹过塞上田园，那宁夏的夏天啊，可以从一颗鲜甜的蟠桃开始。中国人的时令呢，从来都是长在舌尖上的，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而宁夏的初夏最动人的滋味，那就藏在固原市袁州区三营镇的广和村的大棚里了。九棚的蟠桃挂满了枝头，果香扑鼻，也正式的拉开了塞上夏日采收的序幕，为乡村振兴呢，可以说是注入了满满的甜蜜动能。走进广和村蟠桃的种植大棚呢，翠绿的枝叶之间啊，一个个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的蟠桃呢，是缀满了枝头，像被阳光吻过的小灯笼一样。还没有入口，这鲜甜的香味啊，就已经醉人了。这儿的蟠桃呢，藏着宁夏独有的好滋味儿。
首先，果肉非常的饱满细腻，咬一口啊，清甜多汁，香气浓郁，不寡淡也不甜腻，是那种恰到好处的清爽的甘甜。标准化的大棚培育，全程的精细化的管理，从花期的管护到挂果采收，有袁州区林业和草原发展服务中心呢全周期的一个技术护航，每一颗啊都品质在线。采摘期的时间呢是长达80天左右，而且呢是错峰上市，让宁夏人啊整个初夏都能够尝到鲜。预计呢总产量可以达到2万斤，所以啊这甜蜜是不会缺席的。

订购的双模式，线下也是敞开大门，邀请市民游客啊进园来采摘，沉浸式的来体验田园的乐趣。通过线上的这种短视频、朋友圈的推广，订单一到，这村民啊就现场采摘，快速打包，新鲜发货。目前呢，累计销量已经超过了2000斤，销路啊也是一路畅通的。这蟠桃园呢，不仅甜了舌尖，更是暖了民心。从种植、管护到采摘、装箱，周边村民啊，在家门口就能务工，每天120块钱的工钱，既能够赚钱养家，又能够助力家乡的产业发展，也形成了产业带动就业、就业促进增收的良性循环。20块钱每斤就能够带走宁夏本地产的香甜的蟠桃，刚成熟啊就圈粉无数老顾客，一口下去是晒上阳光的甜味，是黄河水的滋养，更是宁夏乡村的幸福滋味。所以这个夏天千万别错过在宁夏独有的甜蜜，到袁州区的广河村来摘一颗饱满的蟠桃，咬下满口清甜，感受香味宁夏的夏日美好，也让这颗致富果甜进咱的心里吧。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依旧来跟大家分享歌曲，也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我们一会儿继续来到节目的下半环节，一会儿见。

0: 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明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个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个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0: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和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收听并期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我们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呢，首先进入到赛场田园，咱们来说说这鱼菜共生激活乡村产业新动能的内容。近年来呢，永宁县闽宁镇啊，聚焦现代农业的提质增效，不断的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依托着鱼菜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有效的盘活闲置的农制农业的资源，实现了水产养殖和蔬菜的种植共生，节水减排，以绿色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和了解一下。
1: 走进位于闽宁镇元龙村的宁夏鲜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鱼菜共生养殖大棚内，温润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负责人封文静撒下鱼食，养殖池内水花清帆，成群鱼儿争抢鱼食，尾巴拍水噼啪作响，紧挨着鱼池一起起水培蔬菜、口感黄瓜等作物，清脆欲滴，长势喜人。据了解，公司于2025年通过盘活改造升级闽宁镇嘉闽农业温棚园区15栋闲置温棚，搭建起集水产养殖、水耕种植于一体的鱼菜共生生态种养系统，依托开环、闭环两种生产模式，实现养鱼无需换水且水质无忧、种菜无需施肥、亦能正常生长的生态循环效应，构建起可持续循环。

0: 环零排放的低碳生产模式。
1: 鱼菜共生项目一共有两种模式，那开环模式呢，主要就是养殖为水，出去了以后呢，是给我们的茄果类作为一个浇灌，它是不会再回收利用的。那另外一种模式呢，是闭环模式，那我们的养殖为水，达到我们的给我们的叶菜去做营养供给，然后呢，叶菜的根茎吸收完，养殖为水里面的这些营养物质以后呢，再通过我们的消化反应以及我们的消毒杀菌的这一个功效以后呢，我们再把养殖为水净化过的养殖为水呢，回收到咱们的养殖缸里面进行一个循环。
0: 依托鱼菜共生模式的生态循环优势，公司养殖的加州鲈鱼、种植的口感黄瓜、口感番茄、水培叶菜等农产品品质优良、绿色健康，市场认可度与销量稳步攀升，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
1: 鉴于这种模式呢，那我们还在做一些研学，然后带给周边的这个学生还有企业，然后一种新的体验。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市场销量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因为在前期的时候，口感番茄的市场接受度特别的好，所以反馈也比较好。那影响到我们在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这个口感黄瓜上市的时候呢，已经有很多稳定的客户然后来购买我们的口感黄瓜。
0: 在做强生态种养产业的同时，公司坚持连农带农、富民兴村的发展理念，积极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拓宽群众增收门路。目前基地稳定带动就业15人，临时用工40人，务工人员日均收入可达180元，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持续增收，切实把生态产业红利留在乡村，惠及百姓。小小温棚藏着致富密码，生态种养激活振兴活力。闽宁镇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发展，推动智慧农业、生态农业、研学农业融合发展，持续发挥生态农业连农带农效益，以绿色高效现代农业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2: 好的，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赛上田园乡村振兴的板块当中啊，跟大家来到的闽宁镇，说到了鱼菜共生激活乡村产业新动能的相关内容。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关于移风易俗方面，彩礼减负，新风佛面，新进区长政镇文明新风啊，点亮乡村振兴的底色，咱一起去看一看。在新进区长政镇啊，聊起这乡村新风，不少村民啊可以说是感慨良多。他们都说了，以前嫁女儿呢怕彩礼少被人议论，办得简单啊怕丢了面子，但现在不一样了，零彩礼减婚礼反倒成了村里最光荣的事儿。曾几何时呢，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一些陈规陋习，让很多农村家庭啊是不堪重负，也成为了乡村振兴的绊脚石。如今呢，行走在长政镇，新风佛面，民风向善，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敬老爱亲，勤俭向善，成为了村民的生活常态。近年来呢，长政镇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作为抓手，深耕移风易俗，用看得见的变化、讲得出的故事，演绎出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崭新的蝶变，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温暖的文明力量。我们具体来说一说，首先呢，村民自治当家做主，小积分啊对出大文明，乡风文明呢，群众是真正的主角。那长政镇呢，跳出了干部单向推进、群众被动接受的模式，以党建为引领，激活村民呢自治内生动力，让村民自己来定规矩、守规矩、管风气。同时呢，全镇的各村啊也是定期修订了接地气儿的村规民约，将婚嫁彩礼、宴席的标准，包括孝老敬老，还有庭院整治等等，细化入规。同时呢，吸纳乡贤能人、老党员，组建了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常态化的来劝导婚嫁的一些陋习。新创家园社区呢，打造文明意视角，让乡土的难题在闲谈议事当中啊，妥善的化解。那怎么让文明从要我做变成我要做呢？长政镇啊，创新推行了积分银行，全国文明村镇合村啊，这个镇合村，那率先呢是落地了村规民约加积分兑换的机制，让文明行为有回报、有价值。村民裴鑫啊，就主动的摒弃了婚嫁攀。

笔践行了零彩礼、减婚礼，同时呢还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打理庭院，积攒的积分呢可以来兑换米面粮油。他的做法呢带动了周边的大批村民，如今呢全镇500多名的村民啊参与了积分兑换，小小的积分撬动了乡村的大文明。目前呢超过了60%的村落是获评了县级以及以上的文明村，文明实践阵地啊也是全域的覆盖了。除此之外呢，这个乡土文艺也是润民心的新风故事啊，也唱进了群众的心坎里。移风易俗，贵在润物无声。长政镇呢，摒弃了生硬的说教，那深挖本土的文化，将政策规矩转化为了群众爱看的乡土文艺节目，让文明新风在欢声笑语当中落地生根。各村的文艺爱好者呢，自编自演，将天价彩礼的危害，还有孝老敬亲的一些故事，都融入了宁夏奏唱、乡村的说唱、小品等一些艺术形式。2024年，全镇的累计开展了移风易俗文艺巡演有57场，覆盖各村社区以及周边的乡镇。在杨家寨村的乡村大舞台上啊，演出搭配着知识问答，那村民呢是一边看节目一边学新风。镇上呢还组建了道德模范的宣讲团。开展了13场的巡回宣讲，用身边的好人来感化乡邻，依托着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文体敬老，包括朗诵等等一些活动，年均大概100余场的文明实践活动，持续的滋养着淳朴的民风。线上魅力长政的公众号呢，也是会推送文明典型的故事，让新风的正能量广泛的传播。当然了，凡人善举来树立一些标杆，简约的婚嫁成为了新的风尚。在曾几何时，彩礼越高越有面子这样的旧观念是困住了不少的家庭。长政镇呢是拔枪发力，以典型引路，新风破旧俗，让这个重真情、轻彩礼、减排场成为了婚恋的新风。镇上细化彩礼，那宴席倡导标准，并且纳入了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呢全年开展红事劝导33场，同时全面摸排816名的适婚青年，建立动态台账，3级干部入户宣讲政策，一批温暖的新风故事成为全镇婚俗的改革的鲜活样板。像村民梁永军嫁女儿啊，仅仅按照习俗是收了66000块钱的彩礼，又主动的退还了60000元，同时呢还自掏腰包添置了家电。像乃润梅，包括新创家园社区的方女士等等啊，也都是纷纷的践行了低彩礼、零彩礼，以简约的仪式来见证真挚的爱情。如今呢，全镇已经涌现了28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文明新人。镇上呢通过颁发证书、现场表彰等一些方式礼遇新风典型，同时呢常态化的开展普法宣讲、集体婚礼、青年交友等活动，持续的来破除婚嫁的旧俗。党员干部带头减办婚丧事宜，全年评选文明家庭、美丽庭院、好婆婆、好媳妇儿、长政好人等等100余位的榜样，通过线下巡展、线上宣传，营造出人人崇尚文明、争当先进的浓郁的氛围。我们说乡风文明润万物，淳朴新风起新城。如今的长政镇啊，人情负担轻了，邻里关系暖了，乡风的这种乡村的风貌幽了。移风易俗不再是一纸制度、一句口号，而是融入百姓日常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追求。以文明实践为笔，长政镇呢正绘就乡村振兴的亮丽底色。好的，以上呢是今天节目下半环节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科普宁夏以及我们的提示信息。一会儿见。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欢迎回来，在歌曲之后呢，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最后来到科普宁夏，说一说近期大量上市的这种水果。眼下呢，荔枝啊正是大量上市的时候，这甜甜的荔枝呢不仅风味诱人，而且呢富含营养，但是需要警惕，这份甜蜜的背后啊藏着非常容易被忽略的健康风险。我们经常听说一个词儿，或者说一种病的名字，叫做荔枝病。什么是荔枝病呢？所谓的荔枝病，其实就是荔枝所引起的急性低血糖，那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像糖尿病患者、营养不良者，或者说孩子，哎，是属于高发人群的。那这荔枝病一旦发作啊，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出现一些低血糖的症状，比如说轻者，哎，会出现头晕乏力、心悸、气短、面色苍白、口渴、饥饿等等。那重症者呢，可能表现为四肢这个惊厥、血压下降、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突发的这种昏迷，甚至会引发低血糖性的脑病，包括肝损伤乃至是休克。如果说不及时救治的话呢，可能在几小时之内啊就会危及生命。那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荔枝不是挺甜的吗？怎么会引发低血糖呢？首先呢，荔枝当中啊含有两种这个捣乱分子啊，这两种物质呢会干扰我们人体生成葡萄糖，抑制脂肪酸的代谢，就导致体内储存的这个能源物质没有办法及时的转化为血糖，从而呢就会诱发这个低血糖。其次呢，荔枝本身啊它富含这个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我们人体呢一次性摄入到太多了，就会刺激胰岛素过量的分泌，会降低血糖的浓度，也就非常容易导致低血糖的反应了。尤其是空腹的时候，体内血糖水平比较低，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大量的食用荔枝，就更是雪上加霜了。听起来有点吓人哈，那要是不小心得了这个荔枝病该怎么办呢？如果食用荔枝之后仅仅是出现头晕乏力这些比较轻的症状，咱们就应该立即的平躺下，然后及时的摄入一些这个糖果呀、蜂蜜啊，或者说这个白砂糖啊等等一些食物来补充糖分，紧急的来缓解这种低血糖的症状。如果说出现了抽搐、虚脱、休克等等这些比较严重的症状，那就得赶紧啊立即的送医治疗了。最后咱们再来说说怎么样啊才能够避免这个荔枝病。首先不空腹吃，咱们建议饭后一小时再去吃荔枝，这样呢既能够减少对于肠胃的刺激，又能够避免血糖波动太大。还有呢，就是一定要适量的来吃，就是每人每天摄入水果的量大概是200到350克。如果说只是单从吃荔枝来说，那最多就是10到15克。还有像扁桃体炎、咽喉炎、便秘的患者是不宜多吃荔枝的，像糖尿病的患者呢，咱就建议大家啊尽量不要吃了。还有就是不要食用没有成熟的荔枝，吃的越多血糖可能下降的会越快，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荔枝的成熟与否啊，当然你不能仅仅是通过这个外壳是红的还是绿的来判断，咱们需要结合品种啊进行一个特因性的这种辨别。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跟大家分享到的科普方面的内容。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则温馨提示。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度的年报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的时间呢是2026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逾期呢将列入经营立场异常，最高呢可以罚款10000元。报送的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官方的渠道来任选。首先呢，微信来搜索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第二呢，就是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进行填报。第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第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进行填报。第五呢，就是个体工商户可以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线下的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

收费不填银行卡，一定要警惕诈骗。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需要尽快补报，并且向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于经营的影响。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

0: 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贺兰金顶之上，迎着山风烈烈，看云海在脚下飘落，你终会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故事。正讲到这奇政之术，就孙子啊，提出这个战略思想，太棒了。啊，奇政之法，一正一负，跟你俩弄。正面战场上我有部队，还有一支部队迂回包后，啊，出奇制胜。咱们上一集说到。这随和说反了英布，把这英布说反了，反项羽了，那这就给刘邦啊，哎呦，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那英布可以说是项羽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将，现在反了，所以这边刘邦在汉中就马上安排出汉中，要跟项羽决一死战了，可怎么打呀？这得仔细研究一番呐，不能说反了个英布，你就能击败项羽啊？那项羽啊，跟前那铁哥们儿、好哥们儿、叮叮当当、梆梆硬的哥们儿好多呀。所以他做了两个安排，第一个安排什么呢？造谣，哎，怎么造？就是。分离项羽和他这几个铁哥们的关系，就挑拨离间，制造是非。项羽的那几个铁哥们也都是拥兵自重，因为他当了西楚霸王啊，他还封了不少王呢。你像这九江王英布啊，那就是其中一个，现在弄反了，那还有好几个王呢。而什么岭南王、淮南王啊、江北王，

这好几个王都得给他弄得跟项羽啊离心离德的，等到项羽孤军奋战之时，就没人帮他了，那就好办了。就这样就派出一伙造谣队离间队，专门离间项羽的一切社会关系往来，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就开始分兵布阵。他知道这项羽难对付，你光靠自己这伙力量啊，要不想点计策呀，很难打呀。所以他叫来了韩信还有手下大将彭越，给他们两个任务，说刘邦会打仗吗？啊，不得韩信出主意吗？我跟你说呀，刘邦挺会打仗，细琢磨刘邦他的人生啊，没两下能当皇帝吗？40来岁啊，还是个村痞呢，最低级的这个村痞村干部，是吧？当那么个亭长，十里为亭吗？这么下十里，那么下十里，就这么一个地方的一个小官，凡是当这种官的都是村痞地霸。就县里头啊，这个告诉村，这县里头管村长，村里下设为亭，就那村长啊把那亭长叫过来了，就是你呀、你别让老百姓闹事儿就行，听着没？别这个告状，别造反就行。得什么样人能压住老百姓，帮着老百姓有冤没地方说，有苦没地方伸啊？得什么样人？地痞流氓啊，拎棒子村里横晃，谁敢造反不听我话我整死谁，就这个人。所以刘邦就是这么个人。但是这小子非常有头脑，得说有头脑，没头脑能设计那个斩白蛇而起义吗？对不对？他跟那好朋友樊哙，一个卖狗肉的，那么两个人关系好。这村里头老吕头啊，就是吕雉他爹，吕皇后的爹，就看中这刘邦了，也不在哪儿看中的。也许这吕后那时候年岁大了，要不然就是吕后多多少少身上有点残疾，不过史书上没给记载。凭着把火的就把俩大女儿好闺女许配一个地痞流氓，一个屠杀宰狗的樊哙。你看看他怎么就把这俩女儿许配给他的吧。那么史书上有记载，什么汉史，人家刘邦的儿孙们做的啊，刘邦那朝做的史记传记啊，他能写成地痞流氓吗？只能是往好了写。所以这个历史它是有疑点的，为什么老吕头把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许配给刘邦，说就看这人日后我会相面啊，有出息能当皇帝，有这样老头吗？另外家里头有也行，就整个一村痞低着棒望着人就觉得他日后能当皇帝，你说那小村痞和那皇上得差多远呢？所以这里边肯定有历史疑点，姑且不论。所以这个刘邦是有长处之人呢、就一个斩白蛇起义你就看出来了，他弄了一条蛇杀了，愣说晚上做了一梦啊，天庭来一老太太说把他的赤子给斩了，那是我的儿子，将来能当皇帝，那你把我儿子杀了，那日后你就当皇帝吧。刘邦说那我就当皇帝吧，跟大伙一说忙当山斩白蛇起义呀、那就是造谣，你必须得会忽悠，你振臂一呼会忽悠，你才能忽悠出兵来，忽悠出势力来，才能得势，哎，得势之后才有形。那么刘邦的用人之计是很高明的，所以他呢这次就给这个韩信和彭越的任务说，咱们硬碰硬的打项羽肯定不行，怎么办？你们两个悄悄地带两股小部队出汉中干嘛去？用副战场骚扰项羽，忐忑不安。

然后你把项羽挂住之后啊，不让他脱身，然后我突然出现，一定把成皋这个城把他夺回来，这叫二高啊。因为成皋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兵家必争，粮草丰足。就这样，韩信呢、啊、和这个彭越两个人带着两股小部队偷偷入汉中，这就进来了。这边刘邦磨刀霍霍，准备跟项羽决一死战，大战成皋。那么韩信和彭越的两支队伍这儿一出来呀、啊，来了个大转迂回，就奔这个彭城，也就是项羽这个国都，老要在这儿下手，老在这附近转悠。这项羽现在在哪儿呢？在成皋呢，在这儿，他知道成皋这地方是非常重要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所以他在这儿扎下重兵而不动，坚守成皋。外边来报了，说韩信啊，还有彭越，在战场上大搞迂回之术，啊，就在这个你的首都，就在这个彭城，在那儿左右，在那儿绕呢，大有攻击彭城之势。项羽啊，一琢磨，别动，这可能是敌人的奇政之术，把我勾走了，成皋危险了，按兵不动。哎呦，他就打听一个人，谁呢？刘邦。刘邦在哪儿？说那是韩信和彭越的军队。那么这个刘邦在什么地方？我要注意刘邦。哎，他打听刘邦的时候啊，这刘邦又玩了这么一个条计策，怎么着？就开始放风。刘邦跟韩信在一起呢，一会儿说了，刘邦跟彭越在一起呢，而且找了那么一个跟刘邦长得差不多那么一个士兵啊，就扮成着刘邦，有时候在军营里就转悠转悠。哦，这个事儿传到项羽耳朵里头去了。啊，原刘邦，刘邦在他们的军营呢。好，那我就有点放心了，可还是有点不疑。这时候又传来信儿了，怎么的？彭越攻打彭城，随军的肯定有刘邦。看着一个了，啊，在一个战车上还给士兵，也说不上讲什么。咱们这探子内奸已经得到最可靠的消息，刘邦就在攻打彭城这支队伍当中。好好好，准吗？准呢、啊。说在这个战车上还讲话呢，那么好好杀敌，如何长短？好，项羽深信不疑。这时候彭越他们攻打彭城啊。韩信大道迂回，伸手，彭越在彭城的前边正前方伸手，两下开始猛打。实际呀、啊，这个打都是假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啊，项羽引出成皋，刘邦偷老下手，刘邦啊就离这成皋不远，安下大兵啊，在这儿伺机等候。项羽最终还是上当，他真以为刘邦就在彭越的军营之中啊，但是彭城又不能不救，所以他临走的时候跟这个成皋的守城的曹将军一再的嘱咐，我走之后如果真要是刘邦的人马来了，不管怎么叫阵，不管怎么辱骂，就是把你祖宗三代都掘出来了，都掘出大粪来了，你也不许出战，你等我十五天，我把彭越韩信摆平了，我再回来护城不安。走了，哎，他这儿走了，这曹将军，这曹将军，我坚决不出城，就把我们家祖坟掘冒烟了，我也不出去，不出去。项羽带着人马，
昼夜兼程前去告奔彭城。他这儿一走的第二天，突然就在城高城外掏着刀，炮响三声来了。谁呀？刘邦啊。坐骑马背后迎风飘摆一杆大旗绿火牙，上面斗大一个字刘。你看看，刘邦开始攻城。哎，这儿火云梯架好了，攻城的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再看人家这个城高城上边高悬免战牌，嘿，免战，我不打。我家主人说了，你就把我们家祖坟掘冒烟了，把老祖宗大粪掘出来，我也不出城啊。哎呦，刘邦开始攻城啊，一天两天三天呢、四天呢、哎，这家打急了。这城高城真是啊，护城河的水啊又多，护城河宽又深，城墙高又厚，结实着呢。你那城是用砖修的是吧？人家是用青石，那垛口都用青石。你什么滚雷石啊，根本不好使，人家就是不出城啊。你杀进了，那就是放箭，完就这个啪啪啪一顿箭把你射回来。哎呦，刘邦这时候可有点急了，如果城高不快拿下来，刘邦我恐怕就要坏呀。为什么？项羽，那项羽多大能耐呀，到了彭城之后肯定彭越不是他的对手，一旦彭越大败，他杀回来我城高就完了，必须我得在项羽没回来之前拿下城高。可是这守城的这个曹将军瞪眼珠子不出来，我怎么能让他出来呢？左思右想，右想左思，哎，他想起来春秋战国有那么一计，激励战士吗？对呀、我何不用此计呀、他就打听打听这曹将军家的祖坟在哪儿，说要刨曹将军家祖坟。哎呦，这城里的曹将军受不了了，说你把我这祖宗掘冒烟了，掘出大粪了行，你要是刨可不行。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哇呀暴叫啊，这都是刘邦啊造的谣。哎，派人进城里头造的谣，说这个刘邦正找这曹将军他们家祖坟呢，哎，准备刨，不出来就刨，一定要，这能让你刨吗？结果曹将军上当了，开城门大喊一声杀出去，哎，就没杀回来。怎么的？让刘邦给歼灭了。哎呦，结果呀，城高城失守了。那么咱们得说呀，城高之战啊，这个汉军呢在这个正面战场上的实力那是确实不如这个楚军。那么刘邦的自夺城都能获胜，关键就在于汉军的战略是什么呢？以骑术为主。汉军的正兵就是刘邦带领的部队，那么这个骑兵呢就是从后方屡次袭击这个楚军的彭越军队，以及在两翼骚扰项羽的这个楚军的韩信的部队。这个刘邦啊，自知自己的正面实力不如这个项羽，抵抗不了项羽，所以啊，他取这个藁城啊，都是啊，对，来，从这走。这个刘邦啊，自知啊自己的实力远不如项羽，而正面战场上肯定打不过项羽。所以呢，他在这个城高这城，哎，都采取了智取，巧妙地运用了骑政之术，那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那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就可以选择有利的时间地点对敌军发动突袭啊。所以说，善于结合骑政战术指挥作战，就可以如同拿石头砸鸡蛋啊。就这么简单。那不光是在
楚汉相争这个奇政之术啊。

0: 玩的有意思，就是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常遇春大将军也使了一个奇政之术，他是攻打丰城，丰城的守将呢，这位叫朱刚，那是陈友谅手下第一猛将啊，守城部队10万，当时攻打这个丰城的常遇春呢，仅有3万人马，他手下有2员战将，一个叫李鹤虎，一个叫马都林。那么这个丰城左右有2镇，一个叫萧家集，一个叫杜家集，丰城二集。哎呦，常遇春攻打这丰城是很困难的，因为什么呢？自己才3万人马，守城10万，号称10万，实际呢，他在这个萧家集还有杜家集2个集当中，这个朱刚桂各放了15000人马，实际守城部队也就5、6万。那即便5、6万，那也是很难攻的，因为丰城啊，这个城是很坚实的。所以常遇春晚间在大帐里头，可能是读了《孙子兵法》的奇政结合战术，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啊啊！好，他立刻叫李贺、胡马、都林你们两个过来。由现在开始，第一要造谣啊，要造谣啊，造什么谣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部队全力攻打萧家集和杜家集，你们各领5000人马，但要号称15000，多弄点旗子，多弄点树枝子叶子在地上扫，就是高声喊打，喊而不打，叫佯攻啊。我呢带领20000人马悄悄就在丰城的外边埋伏下来，敌人以为咱们是兵分两路，全力以赴的攻打萧家集和杜家集，他们只要这个兵一出城相救，我立刻出奇制胜，踏平丰城，这就安排了这计了。那么你敢，这计策安排完之后，这个李鹤虎和马都林两人各领5000人马攻打这两边的集镇，各5000，愣说15000，那怎么能把这窑造出去呢？只能是多做那假旗子，多做一些啊，这个锣鼓帐篷，咚咚咚咚，佯攻二级，假装攻级。那么你敢，这朱刚桂啊，守住丰城，啊，听探报说，常遇春兵分两路，一路是15000人马，哦，赶这丰城底下没有朱元璋的部队呀、啊。再探再报，经过2次探呢、啊，确认哦是这么事儿，而且常遇春呢还在攻打这个萧家集的这个阵地上，所以他放心相救，留下点守城部队，他带领人去救这2个集。结果常遇春骑兵突发，突然到城下猛烈攻城，拿下了丰城，这就是奇政之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2025-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孙子兵法》13篇，篇篇有文章，篇篇是经典呐、啊。那在军事史上，那是真是著名的一笔。为什么叫兵圣？孙子写出那东西就是好。越看，你越感觉到吃惊。咱们就说这兵士篇，上一集咱们说的那句话，今天咱们再说一下，因为越研究越有味道嘛。就是那。故善战人之事，如撰原石于千仞之山者是也。就是在那个山头上，巨大的原石把它转动之后扔下去，呼隆隆隆，震天动地的响声啊，这就叫势。你想着敌人在底下抬头一看，我的妈呀，啊，受得了吗？打仗皆如此啊，用势压人的大有人在，战场上举不胜举。咱们今天就说一个战例，就那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曹操运势相当之高明，咱别说赤壁之战败，那是天时地利人和啊，有点缺陷，也不说不上缺哪儿，天时不对。就说这83万水军往东吴那门口这么一排，就把东吴给镇住了。那东吴是咬的牙呀，和这个刘备联合，刘备才多少人呢？东吴就采取了一个仗胆计划，为了拉拢这个刘备，还把妹妹搭进去了。所以曹操那个势造的是相当可以，官渡之战啊。那官渡之战要没有那势，曹操要不玩出那势来，早被袁绍给吃掉了。那么今天咱们就说说这官渡之战。官渡之战袁绍不是败了吗？后来他就死了，他死了，他有俩儿子，他共计4个儿子，战死俩了，还剩俩，一个叫袁尚，一个叫袁熙。现在是大势已去呀，曹操那是紧追不放。这哥俩一想跑哪儿去啊？干脆咱们上乌桓吧，找乌桓那头踏顿单于。哎，要说这踏顿单于啊，跟这个袁绍两个人的交情呢是相当不错。这个乌桓是个少数民族，也叫乌丸，他是匈奴人的后代，叫燕尾

这个曹操和这个东吴总这么打，就忘了这北方的可能，所以北方的这个少数民族就突军乍起，起了好几个啊，什么高句丽呀，哎，还有这个什么乌丸呐、说现在这个匈奴呢，匈奴啊在汉朝的时候被打跑了，跑哪儿去了呢？跑到西方去了，据说现在这个匈牙利，哎，那就是匈奴人的后裔，他们也承认。但是匈奴还有和西北的羌族、犬戎这些民族啊，也是生生不息。后来通过几次的变异，哎，还有互相民族的交融，那么这个乌丸的祖先就是匈奴，这个民族也是马背上的民族啊，那是能杀惯战，那也是玩了命的刀枪不入，特别是在曹操这个时代，这个乌丸这个少数民族啊，队伍庞大，人马彪悍，占据辽西，就是今天锦州啊、朝阳这一带，那是称王称霸，他兵力十足。当初袁绍有一个敌手，就是公孙瓒。公孙瓒不刘备投靠过他吗？是吧？人家骂刘备是九姓家奴，那一点也不假。他骂人家张飞是三姓家奴，人家骂他九姓。我也打开了三国看了一眼，确实啊，发现只要这三国当中有头有脸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刘备都投过，都到人家帐下做过挥使啊，让人家给支持过过啊，你这哎，受其帐下挥遣嘛，刘备总让人家挥遣过。这公孙瓒呢跟刘备关系还不错，但是他跟袁绍两个人有矛盾。可是呢，这个袁绍要打公孙瓒也实属不易，所以他就想到了乌桓这个民族，也就想到了踏顿。踏顿的那前是个首领，他就找到踏顿，派人就去了，哎，说想我袁绍四世三公啊，我们跟公孙瓒呢有其过节，能否请您帮忙帮出兵打败公孙瓒？当然了，是有好处的，不但带来了重礼，带来了重金，而且还封官许愿了，说你在这儿这么闹着啊，不受朝廷保护啊，你要如果帮助我，将来我禀奏皇上封你个单于，大单于，那就是正经八百的乌丸的首领，你看怎么样？这踏顿是官迷，好好，可以，这小子狂，自曝是当年汉朝的末毒，那个刘邦那朝的末毒还了得吗？啊，把汉高祖刘邦困在了白登山，险些要了命，那是匈奴人的骄傲。这个踏顿呢，就自以为自己就是当年的末毒化身。这小子也长得确实人高马大，站起来能顶破天，坐下能压塌地。嗯，一听袁绍给这些好条件，又是金子又是银子，嗯，还能禀报皇上封自己为单于，那就正经八百的少数民族干部，是吧？我就答应了，头嘛，就这样就答应了袁绍。然后袁绍决战公孙瓒的时候，这位出兵协助袁绍打公孙瓒。你说这两军一拉开阵，前边都是袁绍的军队，公孙瓒呐也没加小心，两下要开战的时候，突然之间门旗打开，就见袁绍这个门旗这儿一开，
袁绍的这个合肥军队两边这么一闪，突然就在袁绍的身背后成千上万的战马。哎呦，就在三国这个时代啊，这个马战呢、也是很少的。我们进行了一番研究，说真正骑马打仗是什么时候。另外在那个年代，咱们国家是农耕国家，就包括汉武帝那个时代的时候，这个战马都奇缺，那得是我们那位夏西域啊，这个张骞，哎，出使西域，到了西域了，遇到一国家发现了汗血宝马，然后要了那么几十匹，回来之后跟咱们这个马杂交，就变种了，变成好多啊，这个马高大，咱们那个农耕的马都小，特别小，非常矮。那战马那么矮的战马，你上得了战场吗？啊，你到战场上拿个家伙，人家骑在马上，好，这四外找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看他受得了吗？所以这后来这个马呀，变了种了，哎，才培养出好多，什么赤兔啊，啊，千里驹啊，哎，铁花驹啊，哎，西凉大玩具，反正总而言之吧，这个马是长高了，什么黄骠马、透骨龙的，变了种了。这个年代打仗啊，三国这个年代打仗，还马镫还是一只马镫的。到了后期，近代打仗，这个战马才是双马镫，两个马镫镫住了。那个三国前就一个马镫，哎，这个史书上都有记载。这个马镫干嘛的呢？是为了上马方便，就一个马镫，抓住这马鞍桥，蹬了这个镫，翻身上马之后，他就把这个镫啊得拿起来，挂到马鞍桥上，那么这两条腿就使劲的夹住这个马肚子，掌握这个平衡。在这个时代，可那时候那个战马是奇缺呀、你看曹操有多少这个骑兵啊？大部分都是步兵，你像刘备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估计着，除了他那几员战将，就在新野倒霉那几年，可能就除了那几员战将有马以外，剩下都跟着跑。那当兵就是跟着跑。所以公孙瓒和这个袁绍两个人拉个阵脚，叫上围棋，战鼓一响，就见袁绍门旗打开。就腰打的身背后成千上万的乌桓的骑兵杀出来了。这个骑兵对步兵，那就是要你命，那就是横蹦愣撞，你什么都不好使。一他速度快，一眨眼刷就到你切近，你还没等明白，那手起刀落啊，一家伙就把你斩在那儿，那枪叭一穿就过去了。另外他们的弓箭也准，在奔跑的时候往前这么一冲的时候，离你很远的时候，就啪啪啪啪啪，那箭一个劲儿的弓箭啊射向你，所以你根本抵挡不了。到得切近了，我家伙没砍死你，那马也把你踢死了。他那个马是横跳愣蹦，哎，叫噼啪啪啪的，什么样的步兵能受得了啊？所以这一仗啊，嘿，是大败公孙瓒，一下把公孙瓒给打蔫了，彻底的亡了。哎呦，这个功劳可了不得了。哎呦，这个袁绍啊，一看这个形势，将来这个乌桓人马我能用得上，这就是我的后备力量了啊！我拿他当预备军呢、我跟谁有仇了有恨了，打仗的时候把这伙人调出去，那还了得吗？所以这个袁绍呢，要跟这个乌桓这首领啊踏顿要更亲近一步。怎么亲近呢？请喝酒那都小事，喝酒的时候当面就说了，咱们能结亲啊。我有一宗室女，就是在亲戚家找那么一位，或者自己弟弟的闺娘，或者是这个啊大爷的姑娘，反正言之吧，宗室之女啊，就是沾亲带故的，就许配给人家踏顿，
当媳妇，然后呢又在这宗室里头找着几个，他准有儿子，反正噼里啪嚓弄好几个宗室女。

女嫁给人家这个塔顿家族，这就结了亲了，这是一方面。第二个，袁绍说了，我一定叫皇上给你封个单于。总说呀，这个塔顿还惦记上呢，因为他觉得这汉朝要封我这个单于啊，是吧，我一下这身份不就起来了吗？我一下子不就是在我们整个这个民族部落当中，谁还敢惹我呀？所以他就惦记，时不时就来封信问，就把个袁绍问毛了。袁绍上哪儿给他整这单于去？现在诸侯分裂啊，四分五裂的，皇上在曹操手里的，你这一申请这事儿，曹操马上就知道，曹操立刻就看穿你这个阴谋诡计啊！你想拉拢这个乌丸呐、啊？你想跟这个乌丸这个民族，这个塔顿想结亲又连理的是吧？你跟乌桓这么闹到一起，将来这形成了势力，这不好办呐！你们这是对中央政府的一种威胁，所以呢，这个袁绍答应了。这单于的封号没有，他不敢申请，指定曹操不能给他。后来还是谋士们说这样，将军呐、啊，哎，不就一个封的这么个圣旨吗？那个塔顿呐、啊，就你们的亲属，现在都是亲属，知道吧？就你们的亲属啊，他都不认字儿，不但他本民族也没字儿，他认识几个汉字啊？另外，他跟前的人都知道什么呢？咱们就伪造这么一个圣旨，哎，你就以皇帝的名义就伪造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由于塔顿工作表现积极，极其良好，被我朝封为单于，惜再接再厉，再次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咱就抠一个大萝卜章给他盖上之后送过去，就完了呗。还有什么呢？哇塞，好家伙，这位给地下转了一圈，太好了。你说的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就这样，袁绍亲自执笔，唰唰唰唰唰写完了，找那么一个抠搓的那个大萝卜啊，光盖上假的。然后呢，你这玩意儿假的可是假的，你必须当真的办呢，啊，搁那么一个盒子里，这盒子做的可太棒了，哎，这盒子可值银子，比那圣旨值银子多了。然后呢，又造了几套衣服，都是宫里的衣服，扮成太监的、宦官的，哎，这个总而言之吧，得行其套礼仪，打个伞盖，组织一趟人马就够奔乌桓这儿来了。提前呢，老袁都告诉了。那个天朝来人了啊，皇宫来人了，来这么一伙宣读你是单于。哎呦，这一下吴皇可要了命了，整个这个民族上下呼通呼通呼通，这是伟大的时刻呀，被皇上封为单于，那么这个非常隆重，哎，他对非常感谢，哎，恭恭敬敬的把大萝卜盖的那个假圣旨接过来悬挂到那儿，哎，这一切闹上来能有半个多月，但是袁绍封锁消息，你不能这事儿整大了是吧，传出去，传到曹操耳朵里头，曹操再找几个人放风上说那假的，这不揭穿了吗？所以你就让这塔顿高兴就行。所以自打封了单于之后，塔顿一下子成了当地各个氏族部落的首领，他兼并了好几个，而且占据了辽西三郡。他共计有多少人马？他手下有30万大兵。这一下就起来了，而且时不时就写一封信给袁绍，放心大哥，你有什么难处就找我。所以他是越闹越大，越闹越大，占据在柳城。柳城是哪儿啊？就是今天辽宁的朝阳、袁台子这一带。就在这里边建都了，单于吗？那么现在袁绍一死，袁家就剩哥俩了，让曹操给打的，一个袁上，一个袁西呀、啊，哎，上西

0: 期这哥俩一琢磨上哪儿去啊？啊，这整个幽州这一地带，河北地带，无有咱们落足之地。突然想起踏顿，那咱们就够奔那儿去了。哥俩就够奔踏顿这跑来了。这跑可不是一个人俩人跑来的，他手下有亲兵，有卫队，加在一起有4-5万人。这袁氏啊，在河北这四周啊，经营了好多年，这个民基础特别好，老百姓的基础特别好。另外说句实话，袁绍这个人呢，4世3公，豪门出来的，宦门出来的，他不像有的人啊，穷帮翻身造反，结果他本身就是劳苦大众出身，只要他一当权，他立刻欺压劳苦大众。袁绍不这样，贵族子弟，所以他知道什么叫身份，什么叫百姓。你不对这百姓好，你就没这身份，所以他对这个老百姓很好，减税啊，啊，这个赈粮啊，所以老百姓很喜欢这个袁氏父子。所以当这个袁绍和袁熙够奔东北，投奔这个乌丸，这老百姓跟有10万余众，都一起往过搬，自发的。说这个自发的就不像那刘备了啊，走新野时候带那些老百姓，那老百姓我估计不是自发的，是用那枪杆子逼着走的。为什么呢？你细品三国这段很有意思，因为刘备啊，把一些文官，把一些自己的媳妇儿啊，还有都隐藏在这个军队里边。你曹操不是朝廷来的吗？你根本不能屠杀百姓，知道吧？所以他那个是有猫腻的，这个没有猫腻，跟过去10万多人呢，声势浩大的投奔了乌桓。那么马上这个事儿就禀报了曹操，曹操一听，倒吸口冷气啊，这边有刘备、刘表虎视眈眈，那么乌桓这袁家这哥两个，如果跟乌桓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那对我统一北方这个大政方针是极其的不利，可如何是好呢？你看曹操如何运用孙子兵法是大破乌桓。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5: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的西北风光。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

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0: 的一个地方，这也是我们宁夏文旅资源非常典型的，可能也是银川附近哈、银川了、吴中了、石嘴山这三个城市附近非常典型的就是一山一河，对吧？夹在两个中间。
1: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来跟大家首先说到的关于我们水东沟冠名的这一趟高铁。这个如果说大家最近要出门的话，没准儿你可以来乘坐这趟高铁哈。好，那除了高铁以外，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一下我们领悟的那个桑葚节。
0: 领悟桑葚节应该是上周
1: 29号吧，
0: 对，已经正式开幕了。
1: 在东北村，
0: 我们俩其实每一年都计划着说去领悟看看那个桑葚啊，摘一摘了什么的。
1: 对，那个古桑树，那么大的桑树，
0: 也是几百年的那个历史的桑树哈。
1: 是，
0: 然后到现在为止也没进去过。
1: 就是每一年我们的时节都卡不上点儿。
0: 对，是的。没关系，今年看情况哈、说不定大家明天就去了。那领悟呢、其实也是真的哈，我真的想说人杰地灵、对吧，
1: 是有很多好玩的、
0: 你看刚刚我们说到咱们最早的两个文化名片，对吧、当然也有生物名片啊、一个是恐龙、一个是古人、都在
1: 古人类
0: 不都在领悟吗？
1: 都在领悟呢，
0: 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它物产丰富，才能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年在这里，对不对？
1: 繁衍生息。
0: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除了桑葚节马上要开业的，就是一个杏子园，可以去摘杏儿。
1: 哎呀，杏子呀，每年到这个是，我们记得当年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两个人开始就刚做这个我们的河北永宁的时候哈、去了很多的一些这果园，尤其是对那个叫金太阳，
0: 金太阳杏吗？
1: 对，我一直对那个品种的杏子，
0: 你名字记得很清楚、我只是记得口感了，因为我记得那个杏跟樱桃是在一个园子里嘛，
1: 是，
0: 对吧？应该是在李俊那边，还是
1: 不在李俊？
0: 不是李俊，那个叫
1: 和风，还是什么？
0: 现在忘记了，就当年记得很清楚，确实是口感非常的好。然后那这次呢，我们说到的领悟的杏在哪儿呢？在长流水。它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活动啊，领悟长流水的第十届沙漠王子杏子采摘节。
1: 沙漠王杏子，不是沙漠王子。
0: 不好意思，我都看了一个字。
1: 这里的沙漠王子是杏子呀。
0: 我就说
1: 变身吗？
0: 我

0: 当时心想，我说这个姓的名字真好听啊，叫沙漠王子，原来是沙漠王啊。
1: 啊，对，沙漠王啊，已经十届了，可能之前我们真的都不是很了解哈。
0: 对，今年去一趟。
1: 对，提示大家，6月10号正式开园。嗯，所以说杏子这事儿哈，就是你到了这里可以现摘现吃，哇，那真的性价比拉满了。而且因为我是一个特别酷爱吃杏子和李子的人
0: 啊，你不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讨养人。
1: 啊，性伤人，嗯，啊，知道，后半句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但是说实话，
0: 适量还适量。
1: 但是我真的哈，我就是印象，我回忆了一下，我长这么大，我吃杏子就吃特别多，我也没有因为吃杏子吃的多闹过肚子啊，还是之类的，没有出现过问题。
0: 那还行，因为整个来到了这个园区的话呢，首先来讲，你要先买景区门票嘛，凭景区门票可以免费进入这个杏子采摘园，那免你可以当然可以免费品尝嘛，这是采摘的乐趣，然后呢，景区游客采摘的话呢是4块钱。一斤，如果你不是景区游客，那就是非景区游客的采摘价，6块钱一斤也还可以哈，
1: 也还好了。
0: 对，如果你要是能够去发个什么平台做一个宣传的话呢，可以免费再送你2斤。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吧。
1: 2斤也好几颗呢，好多颗呢。
0: 这个杏儿看起来个头
1: 也
0: 挺大的，对。但是应该还蛮好吃的，因为看起来就是那种里面那种油润润的哈，那种糖的质感应该很高。
1: 但是我跟你讲，我看这个图片，我觉得嘴里冒酸水。
0: 想吃是吗？一会儿不行，咱门口的水果店先买点尝尝。
1: No， 不一样。
0: 长流水我真的很多年没去过了，现在也不一样。我记得我当年去长流水有一次，赶上沙尘暴。那真是让我赶上了呀。你也知道长流水有一段特别的平坦，
1: 是
0: 连个能避风的地方都没有，
1: 大风呼呼。
0: 对，当然现在呢长流水也是可以让大家体验一下夏日清凉的一个地方了。
1: 是，你可以去玩水，但它长流水吧，肯定先得玩水，对吧？还能够去逛逛那个峡谷瀑布哈。这天呢这么玩下来的话，感觉也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个有一个叫浅滩溪水，这里因为是缓流浅滩啊，有那个细沙的河床，所以呢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踩水呀、捞鱼呀、打水仗啊。
0: 对
1: 啊，那前提是你得多给孩子带几套衣服。
0: 其实这个小朋友的衣服本来也不重嘛，再者来讲现在天气
1: 这么热
0: 都30多度的，对吧？没啥太大问题，我觉得
1: 是啊，包括就是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树木，所以说大家不会担心说全程很晒呀、什么之类的，也没有。
0: 是的。
1: 另外就是峡谷瀑布来讲，这里呢有3大瀑布是非常壮观出片的，整个夏季这个季节去，那真的氛围感拉满，尤其是玩玩水，瞬间就能让你彻底清凉下来。
0: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上半段先跟各位分享到的就是关于灵武的哈，这样的两个地方各位可以去关注和安排一下，因为也马上到周末了嘛。
1: 今天才周二，周末刚过完。
0: 只要想过周末，
1: 没事，这的确是马上周末了，因为明天小周末。
0: 也是哈。好，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歌曲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乡亲们，乡亲们，嗨勾勾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半到6点半，锁定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嗨回家。遥远不。

0: 孙燕姿的第一天，我们放第一天的歌的绝对是有寓意的哈。每次要么是假期第一天，要么是收假第一天，不是新年第一天，要么就是我们俩来到新闻广播的
1: 第一天。
0: 是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并机直播的海哥哥，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是的，从今儿开始呢，我们俩的节目也是正式的来到了我们的新闻广播当中啊，
1: 并且常驻。
0: 对，各位呢，在往后的日子。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30到6:30下班这个时段回家路上就能听我们俩的声音了，
1: 也请大家多多关照，有任何关于文旅方面的文化旅游方面的一些内容啊，想要去了解到的想要去咨询的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啊。那当然也邀请哈，就是我们当然也会在未来开展一些跟文旅相关的活动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
0: 是的，那说到活动的话呢，我们来跟各位梳理一下石嘴山市哈六月份的一些文旅活动吧，内容还真的是挺多的。马上也要到龙舟，这个是端午节了。
1: 龙舟节
0: ，端午节6月19号的话呢，在石嘴山的星海湖旅游景区啊，是有一个端午节的龙舟赛的，也是第三届了。我其实真的还挺想去看一眼正儿八经的龙舟赛的，因为我之前
1: 那得要去，
0: 得去，你想说得去哪？得去南方，得去广东那边，是不是？
1: 对，就是大规模的这种、
0: 那边可能确实会更有氛围一些。
1: 对，而且比赛的队伍也多嘛。
0: 不是，主要是啥问题吧？主要是我目前为止，你要说龙舟赛，我其实参加过，但我参加的是冰龙舟，我没有参加过水上龙舟。
1: 所以我刚刚讲，你参加过，
0: 很神奇吧？对不对？前两年冬季旅游的时候，对，当然也不算是正式比赛了，就是一个小小的友谊赛，因为拍节目嘛。然后有体验过冰上龙舟。好难啊，太累了，
1: 那更耗费体力。
0: 但我觉得水上龙舟也不见得轻松到哪儿去，所以大家想要感兴趣凑个热闹的话呢，咱们端午节可以去趟星海湖啊，在石嘴山市。
1: 是的，那么6月13号呢，这个石嘴山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那么会在和平广场这里举办一些主题的活动，那大家也可以到现场去关注和了解一下。
0: 是的，因为我们其实最早去年西夏林入列世界遗产名录当中之后呢，我们对于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关注度确实也是在不断的提高的。
1: 是的，
0: 当然了，本身来讲，我们其实节目开始也就说到了，我们宁夏本地呢，在文化方面其实是有许多张的名片的哈。当然了，当中我们可能因为需要列入世界遗产，它需要满足的条件确实是很多。
1: 是的，
0: 可能不是每一个都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哈。但是呢，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博物馆日啦、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啦，这样的一些节日哈，也是更多的让朋友们，因为我们现在说旅游要沉浸式嘛，对吧？你走马观花呢，绝对不是沉浸式的，因为你只看到了。更多的其实是要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那么就要去到像类似于我们说到的水龙沟啦、西夏林啦，还有我们的岩画
1: 啦
0: 等等的。那你不说这些，包括咱们的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都能够了解到相关的一些知识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个大家都可以来多多关注。那当然，我们这一小节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音乐以及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下半场再见吧。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

0: 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0: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不能开车吗？
2: 咋的，皇上？
1: 他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1: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罢了。
1: 谁喝酒了？
2: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0: 傍晚的18: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宁夏旅游广播，并机直播的海狗狗，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来到我们下半时段的城市探索指南，我们来带着各位出去溜达溜达了。因为六月份呢，其实还真的蛮适合出门玩的。因为再不出去就是七月份，一个是天气会比较热，一个是暑假到来了，真的外出游玩的人群也会变多，
1: 太多，
0: 哪哪都是人呐。
1: 是的，哪哪都有小朋友呢。
0: 现在真不一定都是小朋友了，
1: 对，那也不好说，
0: 可能各种人群在暑期都会有，因为确实暑期你不管是风景啊还是各方面来讲，
1: 气温啊天气啊都很合适。
0: 气温不见得，这不见得，气温太热了，但是它确实景好看，对吧？这个你没办法嘛，因为最好看的就是夏季，但是夏季确实是热，很多地方都热。所以我们就来跟各位推荐这个六月份哈，大概有讲的一些地方可以去玩。那么这里面呢，其实基本上也都是一些比较清凉的目的地。
1: 哎，是的。首先呢，我们要来说哈，第一个类型要去看什么呢？看山。
0: 我们不是讲山川湖海吗？对不对？
1: 对呀，我们的这个北方到底啊，比如说我们首先要说到的第一个地方，在山西芦芽山。哎，这地儿你当时去过吗？
0: 在忻州啊，我没去。忻州，我目前山西的忻州、临汾
1: 啊
0: 和哪儿，一共有三个地方是我没去过的，这就是其中一个。
1: 就是从这儿离叫什么太行山还挺远的，是吧？
0: 你等会儿，
1: 就地理位置而言，
0: 这么一说，我突然有点宕机。忻州的位置在哪儿来着？在上面嘛，因为它其实，在太原的北边
1: 哦。
0: 然后呢，再往北走就到朔州了嘛。
1: 了解了。
0: 再往北走就到大同了嘛。这是属于
1: 是这样子的一个地理位置。
0: 对。然后呢，你刚刚说太行山，南太行其实是在应该是晋城那一圈嘛，长治。
1: 哦，
0: 对吧？进城了，长治了这一块，南太行，因为我当时具体去的应该是长治那一段的南太行，
1: 好吧，
0: 翻过去不就到河南了吗？
1: 哎，对对对，
0: 是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的是山西忻州市的芦芽山，这座山呢是因为山峰层叠，就像那个芦芽的那个尖尖一样，而得名，就是你能看那个山是一层一层的，这里呢也因为地貌景观包括植被资源丰富而被誉为咱们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啊，所以真的就是绿树成荫啊，草木葱茏啊等等。另外呢，其实芦芽山还有这个高山天池群，是由十几个海子组成的华北地区罕见的高山湖泊群，这个真的超乎想象啊。其中最大的两个这个俗称公海和母海，是养育了汾河、桑干河这两条千里大川的，所以哇，那水量也是相当大了哈。
0: 对，就是因为现在我们一旦说到山西，大家就会想到说山西的地上文物嘛，对吧？地上文物
1: 看
0: 山
1: 西，
0: 确实古建非常的多，也真的是很值得一看。但是我想说，山西的自然风光也是绝了的，因为我真的哈，我这么多年山山水水虽然走的不多，因为我更喜欢人文嘛，我虽然走的不多，但是我真的就是刚刚说南太行、八泉峡，这两年突然那个地方感觉又火起来了，
1: 又火了，真的是
0: 太好了那个地方。我当年去，我真的是就是，我很少给大家推自然风光的。自然风光，你知道我们北方人嘛，基本上就会说海边
1: 啊，东北有水的地方，
0: 对吧？你像那一个涠洲岛，我俩推了多少年了？我俩其实涠洲岛的野生代言人，你知道吗？但是我真的，我自打去了一趟南太行之后，我真的就是。

0: 对于那个八旬峡念念不忘啊，地方太好太好看了。
1: 虽然我没去过，就是因为你去过，就我们俩在节目里跟大家介绍过，强推真的是很多人去过，真的是去过的朋友会觉得哇，真的是不虚此行。
0: 是啊，所以我觉得山西的自然风光啊，也同样值得大家去，就是可以去留一点时间去看一看。当然，确实是古建众多，而且我觉得古建真的要看要趁早，因为很多古建它本身就是属于不可恢复的、不可修复的嘛。你看到现在，咱们应县木塔这事也解决不了，对吧？
1: 哎对啊、
0: 确实是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
0: 不敢去动它哈。好，说完了山，我们来说一说水。刚刚我们其实提到了芦崖山的高山天池泉，天池群。因为其实说到天池的话，大家可能你脑海里当中就有两个天池，一个是长白山天池，一个是新疆的天山天池。这俩是两个最有名的天池嘛。我刚好去年，我去年在一个月以内把这两个都去了，
1: 都去了。
0: 对，
1: 卡的
0: 我都没看上。
1: 啊，天山天池你也没有看上，
0: 因为怎么说呢，天山天池就是你算是看上了，但是它远处它不是有云吗？
1: 啊，对对对，
0: 你远处的天山你也没看上啊，那怎么能叫看上天山天池呢？对不对？我觉得不算是看上，看上了一半吧。长白山天池也是嘛，也看上了一半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确实是很看自然，
1: 看天气。
0: 对，那其实呢，我国大概有20多个大小的天池，真的非常的多，
1: 太多了。
0: 我们接下来要说到这个天池的话呢，是在陇南，甘肃的陇南哈，甘肃的东南部，也是接着咱们黄土高原和甘南高原的这两个中间这个位置哈。在地貌上的话呢，它也是属于甘肃的山水风貌的另一重样貌吧。因为也是属于咱们西北地区蛮少见的这种重峦叠嶂。因为我们这儿的山就是一条大山，对吧？你像咱们贺兰山，对吧？我们的六盘山就是一条大山放在这里。你说就是层峦叠嶂，其实就是阳朔、桂林、喀斯特，对吧？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地方反而是我们这儿少见的这种。当然，它跟喀斯特也不一样，喀斯特就是小山小水，咱这儿还是大山大水的，对吧？所以可能这点上来讲的话，也是会突破大家对于咱们西北这些自然风貌的一些认知哈。那也是因为远古的地壳的活动哈，导致地壳的断裂，于是呢，在海拔高度在2400多米的天卫山上，汇成了这样的一个有点像葫芦的这样的一湖碧水，叫做文献天池。现在呢是初夏季节嘛，对吧？天池的湖畔的山头呢，依然是有那种白雪的这种雪山顶，雪顶还在，对吧？所以你像纯净这种湛蓝天空之下呢，先是雪顶，然后呢是峰峦叠嶂，然后呢又有湖水的，还有森林的一些翠绿哈。整体来讲还是挺养眼的。
1: 对，而且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文献的天池啊，首先来说文献啊，它呢其实是隶属于甘肃省陇南市，是在甘肃省的最南端，它东边是靠着四川省的青川县还有平武县，它们接壤的，西边它就临着哪儿呢？九寨沟县。对，你看对吧？还有甘肃的这个甘南藏族自治州。所以你看它的地理位置这里对吧？我们每一年到了这个季节开始，就我们宁夏的话会去往甘南，去往九寨沟的话就很多，对吧？所以这里的整个的一个区位优势也好，就造就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优势啊，就让大家能够好去看一下这一块天池，也非常之特别哈。这是我们来说到的这个文献。好，说到了水，我们再来说说草。哎呀，这个季节看大草原呐。说到草原，我不知道各位首先印象当中你能够想到的，在这个季节第一个想去看的大草原是哪？
0: 我这先不说我最想去看到的，我先想到的草原是离咱这最近的马兰花大草原。
1: 这个我也去过。对，
0: 我可能会先想到这个
1: 啊。近嘛，也方便嘛，
0: 确实
1: 啊。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说到的是6到8月份是甘南桑科草原的巅峰区，很多朋友去过了吧，对不对？那整片草原绿的就跟油墨泼了一样白天15到25度老凉爽了。而且6月份的高原上的草原其实才算是刚刚返青，
0: 差不多6月份它还不会那么的密。
1: 对，如果说大家想去看到草最茂盛的阶段，那
0: 就
1: 再往后等等，
0: 7、8月份
1: 七八月份的时候可能就是最好的了。
0: 是的，
1: 而且这个时候还能看到花啊，对吧？而桑科草原的东边还有一个草原叫做美人草原，
0: 人是那个五人的人啊，他不是美人的那个美人。
1: 在这里，但凡在这里拍照的美女都是美人啊，对不对？
0: 那也是啊，对
1: 啊，对，它是属于青藏高原特有的高山草甸草原地貌，就地表分布着非常独特的叫做冻种丘地貌啊，冻嶂丘地貌，什么呀？

0: 绵绵的这个，
1: 对，种和杖差不多一个意思吧，
0: 是那个疙瘩草原。说白了，就用我觉得这疙瘩草原，你这么形容好像就会贴切一点。
1: 对，就是一疙瘩一疙瘩。
0: 哎，对对对，就这个样子哈。
1: 这个地貌确实不常见，
0: 而且这个名字好陌生啊。
1: 嗯。
0: 叫洞瘴丘，
1: 就洞瘴丘啊，对
0: 对
1: 对，
0: 它其实是季节性冻土区跟多年冻土区特有的这么一个地貌，所以当然涉及到地理的这个东西，我们就知道就好。但是你知道这里的草原很美就好啦。
1: 是的，那刚刚说到草原，草原上也会有小野花啊。
0: 啊，
1: 看花的话呢，这个季节其实是可以去新疆的伊犁，伊犁河谷，六月中下旬，
0: 老美啦，
1: 对吧？
0: 薰衣草，
1: 因为本身
0: 大片
1: 天山北麓的伊犁河谷地区啊，它的这个分布着非常大面。面积的薰衣草田，也是世界第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和我国的薰衣草的主产地哈，所以来到这儿一定会能买到非常多的薰衣草周边，对吧？
0: 啊，什么精油、精油啦，薰衣草的什么各种的护肤品啦，对吧？都有都有。
1: 因为我们咱们宁夏的朋友们可能对北纬38度这条线会更熟悉，因为这个跟波尔多也是一个纬度嘛，对吧？那其实呢，大家因为想到这个薰衣草，肯定会先想到法国的普罗旺斯。
0: 是啊，
1: 对吧？其实它也有一条线，就是北纬的42到44度，
0: 哎，
1: 这是薰衣草纬度带，
0: 没错。
1: 对，那么来到六月下旬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看到很多的采花大盗们，真的，他们挥舞着镰刀来到这里去收薰衣草
0: 啊。对，
1: 因为确实薰衣草现在的这个深加工产品很多，所以也是收获的季节嘛。
0: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尤其这两年，就大家不管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平台，对吧？你都能够去买到很多就是出产自新疆伊犁河谷的这个薰衣草的整个的这一片的产区当中所产出的周边，
1: 是的
0: 产品，
1: 哎，好的，那我们先跟各位把自然风光聊到这儿
0: 啊，
1: 我们稍事休息，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见。
2: 乡亲的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嗨回家，遥远。

0: 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的九万字啊，这也是哎，好像是去年有段时间特别特别火的一首歌曲。
1: 嗯，
0: 今年好像还是第一次听。
1: 当时不是是说张靓颖一个全新的形象亮相，
0: 确实是全新的一个形象哈，也很惊艳的一个形象哈。
1: 是。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继续聊一聊六月份还比较推荐大家去的城市啊。我们在北方的片区里面呢，最后的一个要推荐的就是黑龙江的伊春了。
1: 哎，
0: 伊春的话呢，因为这里是小兴安岭嘛，它其实呢本身也是盛产这个木材红松嘛，对吧？中国林都嘛，红松故乡伊春，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确实伊春也这个红松也很珍贵哈。化石一样珍贵而古老的一个树种，天然的红松林呢是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形成的，也被称作是第三纪森林。然后呢，目前全世界60%的红松在中国，中国50%的红松在伊春，所以大家也可以到这里来看看哈，这就跟其他地方的森林是不一样的了。
1: 对，而且其实说到了这个红松，比如说这个有叫武营国家森林公园，这里就是能够看到亚洲最大的红，这有亚洲最大红松林。还有包括像这个叫汤旺河临海奇石风景区，这里呢就是奇石跟临海是相结合的，还有那个叫什么金山鹿苑，就是有梅花鹿有马鹿，这是他们的栖息地。当然周边了还有什么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哎，这里有恐龙，哎，还有小兴安岭湿地等等，非常多的一些生态资源。你看即便我们不进城市里面，对吧，依然有这么多的丰富的资源可以让大家去好好的避个暑，度个假。
0: 是的，好，北方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哈。
1: 好，
0: 因为以上全是北方。
1: 是，
0: 我们来说说南方。
1: 好，
0: 南方的话呢，首先还是山啊。山的话呢，可以推荐大家去趟武功山。江西武功山确实也很火，因为前几年那是。我记得好像就是从武功山开始火起来的陪爬夜游陪爬
1: 是
0: 啊的一个活动嘛。但是现在呢，因为我是觉得武功山可能，但是现在不光是武功山，可能很多地方的山都很年轻，是因为年轻的大学生们会非常喜欢去爬这些山，而且他们很特种兵，
1: 是
0: 让你会觉得还是那句话，
1: 一天一座山。
0: 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有些时候大家说穷游富游不如少年游，这个话是对的，这绝对是没问题的，因为那种少年心气儿是你在很多年以后你再去完全没有了的。
1: 对，然后你会觉得过了很多年，你就觉得哎，要爬一座山，天哪，我得要做很久的思想准备。
0: 不用做思想准备，
1: 身心准备，
0: 我是不会去的。我现在爬不了一点看一看有没有，先看两件事，
1: 有没有缆车，
0: 有，对，对，有没有缆车，第二件事是有没有烤肠，这两样如果都没有的话不好意思去。对，所以武功山的话呢是这样哈，每年的话呢6月份会有10万亩的这个高山草甸也会整个基本上就抽出来了这个绿，所以呢在应该说是在世界同纬度地区都是比较罕见的，云海日出星空轮番上阵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是我们来说到的武功山哈，这个是山。我们再来说说水，水呢这个北海湿地，这是推荐给大家的。
0: 你知道北海湿地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就特别像什么？听起来像那种魔幻小说里面隐藏着什么终极大宝箱的那种地方，你不觉得吗？
1: 好像是这么回事。
0: 真的，这个名字很好听啊。
1: 对，就它其实是源于第四纪，就是大约60万年前周边火山喷发所这个喷溢出来的玄武岩熔岩流，堵塞了下游的大营江。

0: 河谷，然后积水而形成的火山堰塞湖。六月份的北海湿地，那大片大片的草甸，也是就跟绿色地毯似的，它是感觉漂浮在水面之上。所以这个景观会很特别。
1: 对，哎，这个真的确实是非常少见，它叫做它叫做浮毯型的草排景观。草排的厚度大概是2米，你是可以站在上面走的，你牵头牛在上面走都没问题。
0: 是，它跟沼泽可不是一回事儿。
1: 这个我体验过的。我没有在，因为这个地方它是在腾冲嘛。因为我们讲到火山，你肯定云南火山最先讲的就是腾冲了嘛。
0: 是啊，
1: 对，它本身北海湿地是在腾冲，也是一个 C 级的旅游景区。但是我当时体验这个这种浮毯型的草排的话呢，是在云南的另外一个地方，泸沽湖。
0: 哎，是
1: 你记不记得那两年有一个特别火的那个网络的那个歌曲
0: 啥呀？
1: 就是那个，哎呀，我忘了叫什么什么什么，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
0: 啊，像一颗海草，海草，
1: 就那个啊，
0: 随风飘扬，
1: 大概就是那个。当时我就记得我是租了船的嘛，在那个泸沽湖上面，它也是手摇船，可舒服了。然后呢，摇到一块儿，我感觉我以为搁浅了，你知道吗？我还说咋了？然后那个是个船，那个船工是个姐，那姐就跟我说，她说你不下去吗？我说啊，去干嘛呀？
0: 下去吗？
1: 我说这不是我说要游泳吗？我当时还在想，她说我们这儿可火了，你下去我给你拍视频。我当时没有理解，我说为什么要下去拍视频，然后她就走了，你知道吗？就站到了那个草上，真的能站人，我上去站着。然后他说你可以在上面抖一抖，然后呢就说，他说大家都来这拍视频，我当时不知道那么火，你知道吧？
0: 对，
1: 我知道，我也拍了。
0: 没有，那个姐会觉得说，嘿，
1: 好土啊，
0: 一看这孩子，没有，一看这孩子没有做攻略。
1: 对，完全没有做攻略就去了。所以呢，如果说大家泸沽湖可以啊，你可以去北海湿地，也可以去体验这样的草甸草坪，真的很爽，真的非常的舒服。那个草踩起来软软的，而且它是那种波浪的那种感觉，因为你草坪你是硬的嘛，你踩不动它，但是这个草你能踩动，它底下是陡的。
0: 这个好神奇，
1: 非常有趣哈。
0: 好，最后再来说说关于砍花这事儿哈。去川西甘孜藏族自治州有一个专属的小众花海圣地，它的名字叫什么？叫甲根坝。就是每年的5月中下旬开始，一到6月初。哎呀，时间好有限呐。就这个野生叫鹅色花。这个花怎么叫这么个名儿？但是看这个花的样子，好像有点像梨花的样子。
1: 它本身名字是藏语的名称嘛。

0: 就是总之一路上你能看草原、
1: 嗯、
0: 啊，看古树、
1: 嗯，
0: 可以去逛藏寨、
1: 嗯、
0: 啊，对吧？这个叫什么？嗯，家房什么之类的哈、啊，都挺好的、
1: 嗯。对，反正整个川西来讲，能玩的也很多哈、啊
0: 嗯。
1: 所以说，也许可能这个很奇怪名字的鹅色花，你可能也许看不到哈、
0: 啊啊。
1: 但
0: 是
1: 呢，我相信川西不管是自然风光还是这里的人文风情、
0: 嗯，
1: 一定会吸引到大家。然后呢，你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停留更长的一段时间。
0: 哎，是啦。
1: 好吧，
0: 好吧，
1: 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也要基本上到接近尾声了。
0: 嗯，
1: 那么再次跟各位重复一下，从今天开始呢，每周一到周五的傍晚17:30到18:30，欢迎各位呢准时的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我们的嗨狗狗节目呢会在这里准时跟大家见面的。
0: 嗯，我们就明天再见吧。
1: 明天见了，朋友们。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箱。

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呀。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夕阳下的沙坡头，带着电影的质感，驼队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沙丘上，阵阵驼铃在风中摇曳。赤脚行走在温热的沙漠中，一时竟有些舍不得，想让时间慢些，再慢些。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2: FM 103.7
1: 宁夏旅游广播。

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

0: 第一集。
1: 哥呀！

0: 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盛叔叔，啊，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油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
1: 你再看这边，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哎，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
2: 齐曼，你呀，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真是各有各的美啊。 我爸说，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走在这里的感觉。
0: 是啊，你爸当年。 很喜欢看黄河。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
2: 哎，单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
0: 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难免让人多想，影响不好吧？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您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笑>啊，河湾。
1: 河湾小学，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要来这里了。
0: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 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嗯，
2: 那倒不全是。哦，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0: 好啊。

0: 和我爸一样为何安做点什么。
1: 太好了。
0: 哎，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1: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
0: 哎，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
1: 那就好。哎，秦妈，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
0: 啊，
2: 老金，老金，哎，老金，我们来了。
3: 哎呀，单局长，哎呀，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
2: 老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满老师。
3: 哦，齐老师，
0: 你好。
2: 齐满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满，
0: 哎，
2: 这位是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0: 金校长，
3: 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
2: 对对对，
3: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
0: 哎呀，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2: 老金，老金，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3: 哎呀，
2: 啊，齐妈走了啊，再见。
3: 哎，你去忙，你去忙。
2: 哎，
3: 放心，放心。吧，齐老师，
0: 哎，
3: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0: 啊，好。
3: 齐老师，哎，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
0: 啊，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3: 对对对，
0: 很漂亮啊。
3: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啊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0: 谢谢金校长。
3: 哎，没事没事。
0: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
3: 啊，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0: 啊。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3: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0: 对对对。
3: 哦，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0: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3: 你认识孔教授？
0: 啊，嗨，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3: 哎呀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哎，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0: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哎，行不行？哎，金校长，
3: 哎，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0: 哎，好。
3: 哎呀，你看，全是土。
0: 对，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3: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0: 哎，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3: 啊，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哎，齐老师，
0: 啊，
3: 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0: 哦，我听单局长说的。
3: 啊，
0: 金校长，
3: 啊，
0: 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3: 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0: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3: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啊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0: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

0: 挺挫败的。
1: 咦，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哎，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啊，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洋芋花开，赛牡丹呐、啊，好人呐、啊，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0: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1: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2: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3: 来来来，大家安静一下，
4: 中控，
3: 安静一下，开会了啊！开会了，开会了
5: 啊！
3: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啊，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4: 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6: 哎，单局长，这是都有啥好处啊？
7: 就是
6: 啊，
4: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
6: 就业，哎，
4: 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8: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4: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港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啊，
9: 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4: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港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
10: 这不，
4: 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港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哎，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哎，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时开它就几时开。

0: 这么神呐！啊，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是武则天呢。<笑>
1: 就是，我跟你们说啊，现代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哎，
0: 我们的画，那可不是芒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港拉到飞机上。
1: 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港呢？
2: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
1: 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做飞机，是为了将来。 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
0: 那怎么？
1: 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港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港的产量需求，同时啊。 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
2: 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哎，孟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好的大好事呀！孟春花。
1: 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我们住不来着。是不是？哎，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港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3: 对，乡亲们啊。
2: 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4: 哎，李书记，哎，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
5: 就是，
4: 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6: 谁敢种？
4: 这事儿啊。
1: 咱们单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
4: 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哎，放心了啊，乡亲们。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海亏的呀。儿子，哎，二婶啊，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7: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4: 就是了，全都没打成，四年就这样了。
2: 没了。
4: 哎哎哎，要我说这事儿啊。
8: 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绣花，绣花，他没来，
1: 怎么来着？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哎，对对对，走了走。
9: 要是绣花中，我们就跟着种啊。他要是不种，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8: 这是，哎呀，乡亲们，乡亲们，哎，咱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啊。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哎呀，算了。
10: 慢慢来吧。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善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绣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11: 干老哥，干干玩啊！我是老李，我回单局长来看你们了。
1: 干大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善辉啊。
11: 你还知道回来你啊？你给我走，你走，妈，够了你，妈，你干啥呢？你呀，疼呀！哎，你再打我不回来了。

0: 这嫂子，这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1: 是啊。
2: 哎呦，是单局长吗？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子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法。哎呦，
0: 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2: 就是那个孽障。
0: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2: 这提不成。局长，走，屋里说话。屋里走。
0: 哎，走。
2: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扑到这儿干啥呢？啊！
3: 我死
2: 再不老忙了。单局长来了，坐。
3: 单局长来了啥？坐，坐着。
0: 甘大哥，给杨玉去皮呢，我来帮你。哎，
3: 不行，头大的很，杨一头灰上。
0: 你呀，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哎呀，这我跟你说啥，就是娃娃好不容易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3: 哎，行，都是我，都怪我。
0: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2: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
3: 是吉他。
2: 啥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3: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2: 我不敢亲上你抓你呢。
3: 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0: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2: 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那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的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的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我算是白棍拿念夫了。
0: 哎呀，嫂子，消气儿啊！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不是吗？
3: 对呀，嫂子。
2: 以前那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同意。后来捆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3: 是吉他。
2: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3: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2: 还不是你惯他的
3: 呀。哎，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2: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龙刚下地跑，你就教他唱歌，莫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
3: 哎，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吧？
2: 你嘟囔啥着呢？
3: 说啥也没。
0: 哎，好了，那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3: 我想去，就是他。
2: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
0: 哎，嫂子，我知道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你给咱带个头嘛。哎呀，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啊，
2: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0: 哎呀，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1: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2: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顺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顺杨玉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
3: 哎，单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杨玉能开花，
0: 能理解。哎呀，咱慢慢来。
4: 爸，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爸，明天就要开始上课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兵、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古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妙旋律。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集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还是来跟大家关注资讯。首先我们要说到山海携手三十载闽宁共筑振兴路的相关内容。巍巍六盘山，滔滔闽江水，闽宁协作三十年来，这一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开辟了东西部协作的新机制，走出了变书写为造血的扶贫之路，也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反贫困治理的成功案例。接下来请听山海携手三十载闽宁共筑振兴路。
1: 三十载山海相守，三十载同心共进，闽宁协作这场跨越2000公里、走过30年的山海相拥，如今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正不断续写新篇。彭阳县地处宁夏南部山区，几年前依托当地冷凉气候资源，厦门市绿百合食品有限公司建成1100亩的标准化辣椒种植基地，让彭阳辣椒产业走上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之路，年销量突破2亿元。宁夏传田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刘燕：
2: 那我们是要做就是传播田间的爱，传播田间的美食，从田间到餐桌，我们就是一条链的，就是一站式服务。
1: 因为闽宁协作，山坳坳里的一家一户通过精准对接市场，走上了一村一品产业化发展之路。在固原市西集县，依托闽宁协作帮扶资金，这里的林业产业借势提质增效。西集县月亮山林场试种华山松、巴旦木、优质杏树等珍贵经济树种，培育林业增收新赛道。西集县月亮山林场厂长马勇：
3: 我们积极探索林业发展新模式，把优质树苗发放给监测户，助力全县林草试验高质量发展，推动群众增收，切实发挥闽宁协作帮扶实效。
1: 三十年来，闽宁协作始终以产业帮扶为核心，立足宁夏资源禀赋与福建技术市场优势，构建福建研发销售加宁夏种植加工、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等多元协作模式，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发展向集群崛起跨越。目前闽宁协作培育形成葡萄酒、肉牛、滩羊、马铃薯等特色产业集群，累计引导近100家福建企业落地投资，实施帮扶项目4113个，建成一批闽宁产业园帮扶车间，推动宁夏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产业振兴筑基，人才振兴赋能。针对乡村人才、产业用工短缺等痛点，2018年借助闽宁协作优质平台，固原市元州区成功引进福建飞毛腿集团，创办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经过8年发展，如今学校已成为产教深度融合的校中长产业园一体化育人基地。25岁的海鹏是学校的首批学生，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实现了稳定就业。宁夏引创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SMT 生产车间组长海鹏：
4: 毕业后在福建总部那边参加实习，回来以后在学校这边的实训基地担任生产组长一职，交完五险一金后可以拿到手的薪资是5000元左右。
1: 目前学校已累计培养电子技术技能人才626人，超1600名农村孩子走进校园，毕业生就业率保持100%。2025年，学校正式更名宁夏三江技工学校，办学模式从单一企业定向培养全面转型为多元化高技能人才培育基地。宁夏三江技工学校校长廖世宝：
5: 学校采用1+1+1定向培养的办学模式，采用校内基础加校中场加厂中校的层递式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的办学模式，也被国务院列为扶贫扶志的典型案例。
1: 三十载山海情深，三十载硕果满枝。三十年来，闽宁两地携手同心，福建省

0: 累计无偿援助宁夏76.82亿元，深化产业、民生、人才、生态等领域全方位合作，东西部协作也还在续写新的故事。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以工代赈，实现鱼鱼双授。那近日呢，记者从银川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银川市呢共计划实施以工代赈项目36个，争取中央资金1.66亿元。截止到目前，已经开建的项目是21个，已用工1180人，发放工资476万元。项目的实施呢，将有效地带动群众就业和增收，同时呢，为乡村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提升群众就业技能等等，实现鱼鱼双授，持续的来赋能乡村振兴。以工代赈呢，是连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重要桥梁。那以工代赈通过财政资金的政策引导，精准地投向那些市场不愿投、无力投，但是民生急需的基础设施领域，不仅完善了农村的路网、水利、防灾等一些公共的产品供给，还改善了区域发展的硬环境，更通过劳务报酬的精准发放，起到了二次分配的调节作用，让发展红利直接流向低收入群体，有效地缩小了收入的差距。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龙德党参、胡麻油等五种特色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的消息。近日呢，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呢发布了2026年首批全国名特优新的农产品名单，龙德党参、龙德胡麻油、龙德辣椒、龙德平菇以及龙德香菇这五种特色农产品呢成功入选了，标志着获得国家级品质的权威认证。此次五种特色农产品的成功入选呢，是对于龙德县特色农产品品质和品牌的一个高度认可。龙德县呢，也将以此作为契机，持续的深耕特色农业，进一步加强标准化生产、品质提升和品牌培育，完善全产业链的发展体系，推动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品牌价值转化为市场的竞争力，让更多的特色农产品走出六盘山，走向全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接着呢，我们再来到红四补。那为了精准的来破解黄花菜田间管理的难题，抢抓抽台生长的关键窗口期，切实的提升农户的科学种植水平，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收稳定增收。近日呢，红四补镇中卷塘村啊，联合团结村就开展了黄花菜种植技术的一个专题的培训。本次培训呢，是采取集中授课加田间指导的多元模式，为种植户送上了一份精准实用的农业技术的干货大餐。那此次联村啊跨村联学的培训呢，不仅为两村的种植户搭建了高效的学习交流平台，破解了黄花菜种植的技术瓶颈，也推动了优质农业技术资源的共享和互通。下一步呢，红四补镇将持续的来聚焦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的需求，常态化的开展实用性强的农业技术培训，深化跨村联建资源共享模式，不断的培育新型的种植主体，提升农户科学的种植能力，以技术赋能产业提质，以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推动村级特色农业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迈进。最后我们来到灵武市，说到一季度兑现牛羊的销售补贴达到了57万元的消息。灵武市落实牛羊产业促销售这个电商的补贴政策，2026年的一季度呢，累计是兑现了补贴资金57万元。今年的银川市出台了差异化的补贴政策，对于季度的牛羊肉销售额200万到500万元的企业呢，会给予1%的补贴，那500万元以上的会给予2%的补贴。依托着春节的销售旺季，引导企业采用线上展销、直播带货，包括冷链配送一体化的模式，拓宽了全国的销售渠道。一季度呢，四家企业的电商销售额呢就达到了3440.55万元，也是创下了季度的销售新高。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乡村大喇叭。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的专栏内容。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第15期的内容。首先呢，我们说旅馆、宾馆、酒店等这些住宿经营者在接待未成年人入住的时候，应当履行哪些询问和报告的义务？除了法定询问的内容之外呢，还应当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关注哪些情形呢？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是否存在着一些异常，并且决定是否向公安机关来报告呢？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7条当中规定了，像旅馆、宾馆、酒店等一些住宿经营者在接待未成年人入住的时候，或者是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的时候，应当询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等等一些有关情况。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那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来报告，并且呢及时的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除了询问上述的内容之外呢，住宿经营者还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询问有关的一些情况，比如住宿经营者发现未成年人醉酒或者入住人员神色慌张等一些情形的时候，应当提高警惕，履行注意的义务。除了询问监护人的联系方式、相互的关系之外，还可以询问住宿的原因、监护人是否知情、所在学校及其教师的联系方式等等一些有关的情况。通过观察入住人员能否做出合理的答复来判定是否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并且呢进一步的来判断是否应该向公安机关报告或者是联系其他的一些监护人。通过询问和报告的有效衔接，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预防未成年人在旅馆、宾馆、酒店当中遭受侵害。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根据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营业性的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的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对于未成年人进入有哪些禁止性的规定？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的设备在什么时间可以向未成年人来提供呢？经营者应当设置什么样的标志？对于难以判明的是否为未成年人的这些顾客，那又该怎么样来处理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当中规定了，经营性的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的经营者，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游艺的娱乐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设备，除了国家法定的节假日之外，不得向未成年人来提供。经营者呢，应当在显著的位置设置未成年人进入、陷入的标志。对于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15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那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来到今天的乡村好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推荐乡村好物。说一口蟠桃甜润初夏，那固原是袁州区广和村的这个甜蜜暴击啊，它来了。初夏的风吹过塞上田园，那宁夏的夏天啊，可以从一颗鲜甜的蟠桃开始。中国人的时令呢，从来都是长在舌尖上的，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而宁夏的初夏最动人的滋味，那就藏在固原市袁州区三营镇的广和村的大棚里了。酒棚的蟠桃挂满了枝头，果香扑鼻，也正式的拉开了塞上夏日采收的序幕，为乡村振兴呢，可以说是注入了满满的甜蜜动能。走进广和村蟠桃的种植大棚的翠绿的枝叶之间啊，一个个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的蟠桃呢，是缀满了枝头，像被阳光吻过的小灯笼一样。还没有入口，这鲜甜的香味啊，就已经醉人了。这儿的蟠桃呢，藏着宁夏独有的好滋味儿。
首先，果肉非常的饱满细腻，咬一口啊，清甜多汁，香气浓郁，不寡淡也不甜腻，是那种恰到好处的清爽的甘甜。标准化的大棚培育，全程的精细化的管理，从花期的管护到挂果采收，有袁州区林业和草原发展服务中心呢全周期的一个技术护航，每一颗啊都品质在线。采摘期的时间呢是长达80天左右，而且呢是错峰上市，让宁夏人啊整个初夏都能够尝到鲜，预计呢总产量可以达到2万斤，所以啊这甜蜜是不会缺席的。当然好品质啊更有好的养法，广河村的蟠桃啊不催熟，不滥用农药，依托着科学的管护，自然成熟挂果，保留最本真的果香和甜度，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够放心的大口吃，来解锁夏日最纯粹的清甜。这颗来自宁夏的蟠桃，它还是乡村振兴的致富果，基地呢采用线上采摘加线上订购的双模式，线下也是敞开大门邀请市民游客啊进园来采摘，沉浸式的来体验田园的乐趣。通过线上的这种短视频朋友圈的推广，订单一到，这村民啊就现场采摘，快速打包，新鲜发货，目前呢累计销量已经超过了2000斤，销路啊也是一路畅通的。这蟠桃园呢不仅甜了舌尖，更是暖了民心，从种植管护到采摘装箱，周边村民啊在家门口就能务工，每天120块钱的工钱，既能够赚钱养家，又能够助力家乡的产业发展，也形成了产业带动就业，就业促进增收的良性循环。20块钱每斤就能够带走宁夏本地产的香甜的蟠桃，刚成熟啊就圈粉无数老顾客，一口下去是晒上阳光的甜味，是黄河水的滋养，更是宁夏乡村的幸福滋味。所以这个夏天千万别错过咱宁夏独有的甜蜜，到袁州区的广河村来摘一颗饱满的蟠桃，咬下满口清甜，感受香味宁夏的夏日美好，也让这颗致富果甜进咱的心里吧。

0: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依旧来跟大家分享歌曲，也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我们一会儿继续来到节目的下半环节，一会儿见。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2: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话。
3: 经典老歌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6: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广播收听并继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我们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呢，首先进入到赛场田园，咱们来说说这鱼菜共生激活乡村产业新动能的内容。近年来呢，永宁县闽宁镇啊，聚焦现代农业的体质增效，不断的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依托着鱼菜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有效的盘活闲置的农制农业的资源，实现了水产养殖和蔬菜的种植共生，节水减排，以绿色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和了解一下。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欢迎回来，在歌曲之后呢，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最后来到科普宁夏，说一说近期大量上市的这种水果。眼下呢，荔枝啊正是大量上市的时候，这甜甜的荔枝呢不仅风味诱人，而且呢富含营养，但是需要警惕，这份甜蜜的背后啊藏着非常容易被忽略的健康风险。我们经常听说一个词儿，或者说一种病的名字，叫做荔枝病。什么是荔枝病呢？所谓的荔枝病，其实就是荔枝所引起的急性低血糖，那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像糖尿病患者、营养不良者，或者说孩子，哎，是属于高发人群的。那这荔枝病一旦发作啊，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出现一些低血糖的症状，比如说轻者，哎，会出现头晕乏力、心悸、气短、面色苍白、口渴、饥饿等等。那重症者呢，可能表现为四肢这个惊厥、血压下降、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突发的这种昏迷，甚至会引发低血糖性的脑病，包括肝损伤乃至是休克。如果说不及时救治的话呢，可能在几小时之内啊就会危及生命。那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荔枝不是挺甜的吗？怎么会引发低血糖呢？首先呢，荔枝当中啊含有两种这个捣乱分子啊，这两种物质呢会干扰我们人体生成葡萄糖，抑制脂肪酸的代谢，就导致体内储存的这个能源物质没有办法及时的转化为血糖，从而呢就会诱发这个低血糖。其次呢，荔枝本身啊它富含这个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我们人体呢一次性摄入到太多了，就会刺激胰岛素过量的分泌，会降低血糖的浓度，也就非常容易导致低血糖的反应了。尤其是空腹的时候，体内血糖水平比较低，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大量的食用荔枝，就更是雪上加霜了。听起来有点吓人哈，那要是不小心得了这个荔枝病该怎么办呢？如果食用荔枝之后仅仅是出现头晕乏力这些比较轻的症状，咱们就应该立即的平躺下，然后及时的摄入

0: 一些这个糖果呀、蜂蜜啊，或者说这个白砂糖啊等等一些食物来补充糖分，紧急的来缓解这种低血糖的症状。如果说出现了抽搐、虚脱、休克等等这些比较严重的症状，那就得赶紧啊立即的送医治疗了。最后咱们再来说说怎么样啊才能够避免这个荔枝病。首先不空腹吃，咱们建议饭后一小时再去吃荔枝，这样呢既能够减少对于肠胃的刺激，又能够避免血糖波动太大。还有呢就是一定要适量的来吃，就是每人每天摄入水果的量大概是200到350克。如果说只是单从吃荔枝来说，那最多就是10到15克。还有像扁桃体炎、咽喉炎、便秘的患者是不宜多吃荔枝的，像糖尿病的患者呢，咱就建议大家啊尽量不要吃了。还有就是不要食用没有成熟的荔枝，吃的越多血糖可能下降的会越快，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荔枝的成熟与否啊，当然你不能仅仅是通过这个外壳是红的还是绿的来判断，咱们需要结合品种啊进行一个特应性的这种辨别。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跟大家分享到的科普方面的内容。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则温馨提示。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度的年报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的时间呢是2026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逾期呢将列入经营立场异常，最高呢可以罚款10000元。报送的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官方的渠道来任选。首先呢，微信来搜索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第二呢，就是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进行填报。第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第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进行填报。第五呢，就是个体工商户可以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线下的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一定要警惕诈骗。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需要尽快补报，并且向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于经营的影响。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2: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
1: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与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十八线小城里，何雨宁从小到大搬了三次家，看着爸妈通过20多年的置换离开单位筒子楼，住进32厅的商品房，又如愿在挨着顶楼的复式房上搭起阳光棚种瓜果，甚至帮他储备好了省会的自助新

这套生存逻辑紧接着被平移到了他工作的深圳，爸妈隔着屏幕刷楼市信息，加上异地中介微信远程指导他找有置换价值的房子，最后干脆坐了5个小时高铁过来实地陪同看房。那时候还是2019年，何雨宁加入豆瓣社畜买房小组，看到不少买房神话，也从自己所在互联网大厂内得知一些同事轻而易举的成功置业路径。但到了2022年，深圳市住建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市全年总成交量为76994套，同比2021年下降34.9%。何雨宁身边不断有同事抛售神盘，小组里的画风变成求助和持币观望。30岁，在送走不少毕业的同事后，他决定放弃买房安家，先守住当下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听何雨宁讲述自己买房故事。

决定不买房后，我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以前心里总有个声音在说，我迟早是要买房的，所以总过着一种临时性的生活。现在我意识到，当下租住的房子就是我实际的生活空间。我周围有人每隔半年到一年就主动跳槽，有人尝试跨行业创业，而我是风险厌恶型的人，但也不是真的佛，一边躺一边焦虑。互联网整体环境在变化，说不定哪天就会毕业，就算现在跳槽，待遇涨幅也不大，甚至会下降。这种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扭转，只能用过好当下来对抗焦虑。我现在住南山蛇口，这里是深圳最早的外贸区，有很多外企，整体氛围比较小资，也有本地人常去的农贸市场，烟火气很浓。小区挨着南山，附近有很大的公园，能望到整个深圳湾的海岸线。我租下两室一厅，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还养了只胖胖的橘猫。房租每月7000，如果想买下来的话，总价是900万，我完全负担不起。所以租在这里，我总有一种赚到了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居住环境也满足了我初到深圳时对家的期待。2019年刚来深圳，觉得好像大家都挺有钱的。我的第一任房东跟我说，他十几年前来深圳打拼，在结婚前花光积蓄买下了南山区南油的一个开间，临近深圳西部最大的购物中心。这些年来，周围陆续出现互联网公司、金融机构，生活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完善，很多白领都选住在那里。那片区的房子现在均价在10万一平，比房东买下的时候翻了10几倍。他鼓励我，让我像他一样在深圳创造自己的生活。现在他已经不工作了，天天带着女儿旅游。公司里还有个比我大6、7岁的做开发的同事，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的。有一次我在公司内网刷到一个房源帖，仔细一看，发帖人不就是那位开发大哥吗？他的房子是3室一厅，在南山北边的西沥，临近深圳大学城，聚集不少创业公司，租金都要8、9千，我根本租不起。真正看房后，我才见识到了深圳打工人的真实生活面貌，心里有了落差。我之前希望能有个可以随意折腾、发挥创意的空间，这个想法在看完房后就基本死掉了。我觉得我很难在深圳找到一个负担得起同时又舒适优美的房子。当时我找房的硬性标准是坐地铁通勤半小时以内，大概是4、5站的距离。中介曾带我和爸妈看过南油的一套房，主打的卖点是睁眼就能看到公司，800万，实际套内面积只有50平，挤着6口人，一对夫妻、2个孩子，还有男主人的父母。这户人家把2室1厅改成了

而加衣，在阳台那儿隔出一个小房间，据说是给大孩子单独住，然后老人一间，夫妻俩和小宝一间。屋子里堆满了玩具、手推车、奶粉罐，还有老人种的花花草草，囤积的纸箱子几乎无处下脚。进门时，我看到老人在开放式厨房做饭，满屋都是油烟。中介说，这家人之所以买这里，是为了置换。我爸妈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意味着这里房价有升值空间，买到手不会亏。他们想象我也能和这家人一样，住个几年后搬去更大的房子。他们完全不顾及居住体验，还劝我，大城市生活本来就不方便，别奢望那么多。我是很失望的。我还去看过南山前海的一带腰盘诺德假日花园，据说那里准备打造一个科技园，中介借此画饼，说前海就是下一个深圳中心，比肩硅谷。相对南山以前的老中心，这边房价低一些，我有不少同事都买在了这个楼盘里，据说一两年内涨了两三百万。跟想象不一样，这看起来和普通小区差不多，安保也形同虚设，房屋的户型格局一般，感觉在每个房间都只能勉强转个身。我觉得特别滑稽，似乎过度神化房子了。直到现在，那边也只开了一些小公司，房子的入住率也特别低。2022年，我听说前海有个千万级豪宅，因为开发商爆雷烂尾了。看了近百套房，也有比较满意的，就是在我现在住的蛇口小区，是一个很高的空中花园，隔绝了喧闹，很有生活气息，阳光也好。爸妈挺满意，催我做决定，总担心房价以后涨上天就买不起了。我冷静想了想，600万超预算了，还是抱着下一套更好的想法决定再看看。没想到在看完那套房没几天，2020年7月，深圳调整了购房条件，规定要在深圳落户满3年才能购买商品住房，而我不满1年，买房计划就被中断了。我在失望的同时，反而感觉松了口气。我老家在中部地区一个18线小城市，爸妈在体制内工作，他们的经验就是通过一步步置换来改善居住环境的。我记事起住的是他们单位分配的筒子楼，每户10几平，卫浴和厨房在1楼公用。上小学时，一家人搬进了商品房，6年后，这个当年200一平的房子以翻10倍的价格卖了，我们换到了一个32厅，有了书房。到我上大学时，家里又搬家了，新家是复式结构，爸妈在顶楼搭建了梦想中的菜园子，他们搭阳光棚种辣椒、茄子和葡萄，家里装成了他们喜欢的中式风格，还铺上了地暖，冬天不用人手穿一个暖手袋了。在他们的观念里，在一个城市定居的前提就是得有一套房子，不然就只能算飘着。我读研时，他们希望我毕业后回省会工作，提前给我在那儿贷款买房。后来我意外拿到在深圳的工作机会，他们就想支持我在这儿买房。过来的时候是2019年，没多久赶上疫情居家，看到深圳房价还在涨，我压力挺大的。爸妈也老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短视频，让我觉得好像错过了一个上车的好机会。刚开始我在公司附近租下一个开间，半年转正后换了一套房。爸妈着急替我规划，说希望下一次搬家是直接搬到自己的房子里。他们在老家加了很多深圳中介，发合适的房源给我，让我周末去看。后来直接提出要从家里坐5个多小时高铁到深圳来陪我看。我妈是那个更积极推动买房的人，在家有经济大权，家里几次置换都是她计划的。她有教师铁饭碗，这在小城市也就算有一定实力做投资的了。他是那种有事业心、能力强又爱卷的人，不可避免看到哪个同事买房赚了，或是又置换了。他很强势，小到我穿什么衣服出门，
大到我高中

0: 读文科还是理科，大学选什么专业，要不要出国留学，都会给出建议。他老跟我和我爸说，你看到谁谁谁，我爸比较沉默，就跟在他后面陪着行动。几乎在前十八年的人生里，我都是个乖乖女，努力学习，成为年级第一，尽力达到他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直到上大学，读他为我选的会计专业，我才发现不感兴趣，但也不知道自己爱好什么。后来爸妈又说，得拿个硕士学历才能找好工作，劝我去留学。当时我在会计事务所工作很辛苦，觉得留学能换个专业也挺好的。拿到 offer 时，我妈跟我说，等毕业回省会找个大专当老师。她领我去那边看了套楼盘，站在毛坯房里指着窗外讲，看到那个大专没有，走五分钟就到了。她认为那附近地段好，未来肯定会升值，我要是不回来，他们就把这房子租出去或者卖掉，肯定不会亏，听上去也没坏处，我又同意了。最后到了深圳的互联网大厂，他们也挺高兴，觉得这份工作体面。后来他们执意跑来推动我看房，每次看到一套价格能承受的，他们就想下手，不在乎居住体验。他们让我不要心疼钱，首付预算没有上限，后续的房贷得靠自己。他们就 PUA 我，说女儿你这么棒，你一定能搞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何雨宁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妈的参照系是老家的公务员邻居，我妈和他们每个月会互相在家里请客吃饭，直到他们的女儿比我早来深圳两年。他们在高人指点下为女儿买了套250万的房子，是在深圳富人扎堆的华侨城旁，看起来平平无奇，一年后就涨了一倍。我妈挺羡慕的，也想试试。对此我是存疑的。2019年我开始看房后，也向中介打听过那片区，他们说那房子当年至少也得300-400万，但对我爸妈来说，这事就像一个神话，他们想效仿，用低价压中好地段，踩上时代红利，互相说服的过程让我觉得很累。我买房的积极性不高，对这种投资属性感到畏惧。我研究生读的金融，在股票基金市场都投过，最后赔了，而买房一砸就是几百万，但在深圳人人好像敢做各种豪赌，同事吃饭都是聊怎么搞钱，聊股票和房子。有个大我3岁的同事说，在深圳买过3套房，用第一套收租，租金的一部分当零花钱，余钱用来加大杠杆买第二套，2-3年后抛掉入手第3套，中间用上了经营贷等各种手段。我听了后大开眼界，觉得自己思想太保守了。2021年没有买房资格的时候，我把一些积蓄放到了基金市场，结果又赔了不少。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在当下的环境里，手握现金似乎才是最稳妥的理财方式。等到我落户满3年，重新关注买房，发现风向好像变了。那个在深圳换过3套房的同事宣布要金盆洗手。当时我找他分析楼盘，要是放在以前，他总能跟我说上一通。

但那次他一脸生活不易的表情，劝我别研究了。他也不打算继续看房了，只想赶紧把经营贷还了，说负债压力很大，四处借钱也要把窟窿填上。更多信号慢慢释放出来，那段时间我发现南山区可租赁的房源变多了，向房东打听情况，对方说是因为市场不好不想卖房才挂牌出租，还有同事要卖出曾被奉为神盘的房产。我赶紧让父母挂牌那套在省会买的房子，我摆出了两个理由，一是房价已经不是历史最高点了，再往后只会继续跌，另一个理由是我拿准他们要我在深圳买房这点，说现在房子不好卖，得趁早上架准备好首付。最后他们听进去了，房子挂了近一年才卖掉。回想起来，那似乎是最后的逃生空间。去年起，北上广深的房子都大降价，小城市的更卖不掉了，挺后怕的，晚一步我们家都可能处在背着房贷房子还在不断跌价的困局里。对这些变化感到好奇，我查了一些数据，发现深圳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都在下降。2023年，新房交易量跌至近五年来的最低点，价格也不像之前一样疯涨，甚至有些片区还回落到了2019年的水平。2019年那会儿，我加入了豆瓣社畜买房小组，当时组里有不少 IP 是广东地区，他们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都是雷同的叙事。一个普通人怎么误打误撞上了车，回头看觉得好值，这让我觉得成功触手可及。购房的预算从500万慢慢抬高，因为这个价在临近公司的南山只能买到城中村两室一厅，基本都是布体，没有物业，环境阴暗潮湿。最后甚至看了800-900万的房子，多是2居到3居，在次新小区。当时都怀疑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也许房子就是一个例外，不能用规律去理解。投资的热潮过去后，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才开始思考房子的本质。在深圳租售比非常低，拿深圳前海的房子为例，这片区的房龄平均在5年左右，总价要900到1000万。如果按30%首付来算，月供差不多是4万，但只是租的话不到10000。同事的聊天话题也变成我的房子快到期了，准备再去租一个。有个同事就每个月花10000租房，她和丈夫双方家里都是做生意的，小孩上小学了，但也没在深圳买房，现在租房也能有学位，她觉得没必要买，租房更自在，待腻了就换。我爸妈最后一次来深圳看房是2023年上半年，又在比肩硅谷的前海被中介推荐了一套新房，这次是说学区也好，周边生活设施也在完善，深圳第二家山姆就要开在那儿。我开始也挑不出什么刺儿，到实地后发现还是老毛病，得房率非常低。爸妈之前看了很多老破小，认为这个是新房，很有想象空间，所以我还是参加摇号了。1000个号里摇到997，抢房当天是在线上，轮到我的顺序才能点进那个小程序。我和父母连线，共享屏幕给他们看，只有1分钟思考，进去发现就剩3-4套，都是低楼层朝向很差的房子。爸妈很紧张，劝我挑一套，我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房子还是在画饼，大概还有30秒时放弃了。这个楼盘彻底秒空，几乎是前海楼市最后一次风光。后来爸妈也发现这里的新房卖不动了，没再提过。他们现在也挺矛盾的，因为一直过着稳妥的生活，对未来有积极的预期。现在即便我告诉他们房市短期很难复苏，他们理性上赞同，但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偶尔还会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的短视频，宣称房市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2024年2月，香港取消了购房印花税，

父母还问我考不考虑去香港买房，我又给他们科普说，即便取消了印花税，香港还有很高的契税，买房还要交律师费。那些房子维修后看起来不错，但其实下水道已经很陈旧，没有他们想象那么好。生活的不稳定性也是劝退我买房的原因之一。这两年来，互联网频频裁员，我常会在内网看到一些人发毕业告别信，其中有35岁左右要养家的人。我现在养的猫就是前同事留给我的，他们是一对夫妻，受疫情影响，业务线发展不好。后来我听说他们去北方大城市也不太顺利，男生连续遭遇了2次裁员，这些变化反复在身边发生，会让我觉得不买房反倒更自由。可能在主流叙事里，我是个很失败的小镇做题家，名校毕业，30岁没车没房没结婚，过着父母眼里的二流生活。但从看房到放弃买房，我也慢慢能由自己决定人生。父母偶尔会建议我回家考公，我会直接说我不感兴趣。有些人坚持要买房，是担心到50-60岁没人愿意租房给自己了。我觉得这种问题到40岁再考虑也不迟，之后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我或许还是会买房，但这说不准。我对未来没有什么规划，只希望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不讨厌的就可以了，跟着感觉走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最终放弃买房的何雨宁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而那些高位买房的女生面对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又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她们后悔了吗？

一种情绪慢慢弥漫开来，单身女性似乎需要房子来给予安全感。这里的安全感往往既指漂泊后渴求的安定，也指未来在婚姻关系中的自信。不同女性的买房行为有不同的出发点，有不同的人生境遇，但当她们面对大事时展现出了相同的底色，上车与买房不后悔成为她们的时代答案。当单身女性被推到房地产市场的前台，成为了市场瞄准的消费对象时，我们需要听听她们的故事。

房贷还款日，徐飞例行打开银行还款页面，页面的最下方始终显示着银行对本套房产价值的评估额，基本上已经把首付跌完了。徐飞说着，语气平静，听不出什么情绪。三年前，2021年，徐飞30岁，当周围的同龄人都出于刚需或投资的目的买下房产时，他也冲进了火热的房地产市场。顶着6点多的利率，他拿下了这套位于惠州、总价约150万的房子。兴奋与安全感从胸腔传递到指尖，但许飞仍没有失去理智。这套房子无论是首付还是月供都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在许飞的规划里，这套房子是他留在深圳的第一步，未来他还会在深圳置换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毕竟那时市场欣欣向荣，预期中工资也会水涨船高。市场情绪和就业环境在迅速变化。2024年5月，失业一个月之后，徐飞选择退掉深圳市中心价格昂贵的出租屋，带着小猫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同样在2021年买下房子的徐丽，或许会幸运一些。他手上这套总价300万的房子，此时已经跌去至少50万元。在同小区业主因房产价值剧烈缩水而频频维权时，徐丽庆幸的是，还好自己当时是在父母的帮助下全款买房，至少没有背房贷，不会被工作套牢。如果晚些时候买房，会不会亏得就少一些？答案是，也不一定。2023年7月的最后一天，陈轩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加上中介费和税费，总价共计512万元。从装修群里，陈轩被动地知道了房产价值缩水的消息，纯房价大概跌了50万到60万元，后面因为利率下调，算下来利息这部分大概是30万元，总共就是缩水80万元左右。如果按百分比算，陈轩资产的缩水幅度是比徐飞余力大的，缩水幅度最小的是临济的房子。2023年，通过摇号，临济上车了深圳人才房，以6折价格买下了一套锁定10年不能交易的房子。而同小区的商品房同样有3年限售期，2022年时就已经是日光盘，无法交易的情况也就使得小区房价不存在涨跌的概念。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中早就不止为了学区房奔波的父母们，不止为了结婚而置业的男性们，还有女性们，一群未婚的单身女性群体。根据贝壳研究院所发布的女性居住现状调查报告2021，全国30个重点城市中，女性购房占比在2020年达到了47.54%。而根据58同城安居客所发布的2024女性置业调查报告，2024年未婚女性购房者已经占全体女性购房者的61.6%。也就是说，徐飞、余丽、陈轩与林静这些单身女性并非孤身闯入房地产市场之中，相反，当社会叙事改变时，单身的他们反而成为了房地产商们可以再次挖掘的蓝海。

0: 每个人的身上似乎都有一个时钟，他试图告诉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30岁那年，许飞迫切地认为自己需要证明什么，尤其是一名单身女性。尽管我能为买房这件事找出类似刚需或者投资这样有安全感的理由，但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在女性要独立的社会思潮里，我需要证明我自己过得很好，而最好的进步标准就是女性给自己买房。当网络中众多女性博主现身说法，用买房作为女性进步的案例分享出来时，许飞和朋友们对这一套叙事坚信不疑。而为了证明自己的独立，许飞在置业时没有伸手向家里要一分钱，不然就肯定直接在深圳买房了。不愿意多加杠杆的徐飞算了一笔账，他的存款刚好可以覆盖惠州房产的首付，也就是说够一够他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于是最终目标是定居在深圳的他，在不远的惠州买下了自己的第一套房产。彼时的社会中还有另外一种焦虑，如果现在不买，那就再也买不起了。焦虑与时间的限制混合在一起，转化成了买房的冲动。于丽的父母从2020年下半年就开始谋划着为女儿买房的事，打新看房他们一个不落。正如18岁就要上大学一样，于丽人生中的时钟已经再次敲响，于丽大学毕业买房的时机出现。当时真的流行着上车这个词，大意是你现在不买，过了几个月之后，你的钱就再也买不起了。而能看到的事实就是2020年下半年400万的房子，到2021年上半年就能挂牌500万，并且真的有人敢接。焦虑是真实弥漫的，雨丽当时非常相信房地产商的话术，真切地认为房子一定是越卖越贵的。在雨丽及父母眼中，按照房地产市场的涨幅，等到余力决定下来要在哪个城市长久发展时，他们手里的存款或已不足置办一套房子，何况这时买下来房子会增值。许飞的感受也是类似的，在限购政策之下，普通人很难相信还是买方市场的房地产市场会跌。在很多人的理解之中，门槛越高往往说明这个市场是越值得进入，越具备投资价值。于是尽管签完合同后的徐飞全身上下凑不出100块钱，那时的他也没有将买房视为一件有风险的事。毕竟他一度因为交定金的时间稍迟而错失了第一套梦中情房。就和后来的金价一样，所有人都觉得他会跌，但是他又一直涨。徐飞如此形容当时的房地产情况。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学毕业就买房的说法不止出现在余力一人的口中，徐飞、陈轩和林记都有类似的表述。中国人似乎总有强烈的筑巢愿望，只待一个时机出现。而大学毕业之所以是一个极佳的时机，一个方面上大学提供了一个将户口迁往一线城市的契机，另一个方面大学毕业往往被视为成家立业的第一步，至少大部分大学生需要在此刻选择一个城市工作。大量人口涌入一二线城市工作之时，北漂、沪漂、深漂们总需要一点安定感，并且大家坚定地认为房子是指向个人能够扎根一二线城市的关键指标。而这些在一二线城市中漂着的人中，女性比例正在前所未有的提高，女性的筑巢需求也随之出现了。我比较喜欢待在自己的地方，租房的时候出门逛街想买点东西还要考虑搬家的时候好不好带，房东愿不愿意我在墙上打孔把它挂起来，我没有办法100%掌控这个房子，是我比较难受的事。

逃离租房状态的欲望催生了陈轩买房的动力。结束流浪状态也出现在临济的买房原因中。小学五年级就开启了寄宿生活的临济，有时会觉得自己没有家，买房的念头在工作之后更盛，因为十年的工作时间里，临济已经搬家数次。但相比大多数男性购房需求画像，当代单身女性的购房动因里很少提到婚姻二字，我才是核心。这很好理解，当社会能为男性创造出买房是结婚的前提时，他也能为女性提供另一套说法。房子作为一种大资产，能够体现我的存在。陈轩沿着北京地铁五号线踩盘时，完全没有考虑学区的问题，相反，至少有两条地铁线交汇，和离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比较近，成为他看房选单上的关键项。可以说，在暂无婚育计划的陈轩眼中，满足自己的需求是排在未来的婚姻前头的。在对房子的主要需求上，徐飞、余丽和林记都有这样的共识。我比较看重户型，因为我养了两只猫，在家乡也没有住过太小的房子。我当时买的时候预计怎么着也得住个5到10年，我还是有点讲究心理上的满足感。我觉得我搬进来之后就好像满足了自己筑巢的欲望，就挺开心的。对于房子，陈轩更关注自住的感受，关于未来能否在市场中流通，他倒是看得很开。毕竟这套房子在陈轩及家人的规划当中不过是家庭的闲余资产，他们并不指望房子能帮陈轩实现个人增值，早住早享受才是陈轩心中这套房子最大的价值。这也是陈轩能够说出不后悔买房的原因之一，只要房子还没有跌到只剩1/3的价格，陈轩就能接受。当然，另外一个不后悔买房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在买房时都没有加过大的杠杆，每个月4-5千的月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对徐飞来说也是如此，即使此刻徐飞仍然处于失业的状态，但只要徐飞动起来，找到一份工作，覆盖房贷并不成问题。我对我自己做的选择是认的，徐飞快速地回答道，这是我在当时的状态里能够做出的最合适的选择。如果现在让我回到2021年，且我手上又有一点钱，我还是会做一样的决定。买下房子后，能够像陈轩一样立马住进去的人是少数。余丽在2021年买的房子，实际到2023年才交房入住。地理位置因素，徐飞在失业前仍一直租住在深圳，而林静也要等到2025年才能搬新房。这样的事实催生了徐飞有关买房的更多思考。我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其实买了房之后都没有马上入住，当时说有多急切的需要一个房子，其实也没有多需要，不是刚需也算不得投资，我们只在用房子证明自己。有关得到的回答，林静说得更现实，面对亲友催婚，好像底气都足了点。毕竟在他们的逻辑里，我不再一无所有，我不再需要依赖男性或者通过结婚来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新的购房叙事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的观点，独立女性要买房。这看上去很合理，因为在传统叙事中，女性的安全感需要建立在婚姻之上，而当代女性需要用一些东西才能证明两性关系发生了改变。传统叙事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证明经济关系的改变便是最直接的方式。此时房子作为中国人都重视的大资产，当仁不让。结果也正如林记所说，房子似乎成为了他向亲戚们简洁明了证明自己能给予自己安全感的关键指标。只要掏出房本，女性似乎就能轻易摆脱掉所有的杂音。而买房这笔钱放在银行里不算指标，放在理财产品里不算指标，投资自己更是不算指标。有些人努力在一线工作，日常支出

是自己所出，但积蓄可能不足以买房，就不独立了吗？于丽反问道。更多的女性婚前有房，应该是女性经济水平总体变好所带来的自然现象。有钱的话，买房当然好啊。从买房这个行为去判断女性是否独立，站不住脚。在于丽心中，倒不如说，买房女性为有钱女性更合适，因为房子只能证明资产多寡，而不是一个能证明女性独立的标签。何况我们还不知道独立女性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女性独立变成推销房地产的一个甚至唯一一个理由，反而有些变味。曾被要求证明自己的徐飞此时也已经想通了，女性不需要去刻意证明什么，独立和房子也不能划等号。如果此刻一名单身女性手中有钱，想要或者需要一套房子，也可以承受风险，那么买房的逻辑就是成立的。如果只寄希望于买房这个动作能够证明什么，那么买房就显得不太必要，因为从始至终，买房是一个去性别的资产配置行为。作为大资产，它可以是展现个人经济能力的其中一个指标，却不会是个人价值的完全体现。于是，当房产价值剧烈缩水时，女性和男性的反应是一样的。有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顶多郁闷而已；没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则大多后悔罢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是关于女生买房的。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嗯。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我就是

0: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
1: FM 一零三点七，
0: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知己是。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在这美好的清晨七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峡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你不是我。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3: 以时间为轴，
4: 以时间为轴，
3: 以声音为马，
4: 以声音为马，
3: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12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5: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

北京时间早间的8: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FM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今天的是2026年的6月3号，星期三。那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愿所有好朋友呢一起带上好心情，向快乐出发。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早知道。那3号呢，白天的贺兰山、盐山、灵武市以及吴中市、石嘴山市、中卫市、固原寺市呢有4到5级的偏北风，正风7到9级，并伴有扬沙或浮尘的天气。4号的午后呢，也就是明天的午后哈，西吉县、隆德县、泾原县有雷阵雨或阵雨。5号贺兰山、盐山、同兴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银川多云见晴，偏东风2到3级，气温是18度到30度。石嘴山市多云见晴，西北风2到4级，气温是13度到28度。吴中市多云见晴，偏西风4级，气温是17度到30度。中卫市多云见晴，西北风3到4级，气温是16度到31度。固原市多云见晴，偏西风3到4级，气温是15度到21度。宁东多云见晴，南转北风2转4级，气温是14度到30度。好，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关注高考。那事关2026高考，银川部分的道路将临时交通管制。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确保考生和考试车辆安全通行，考试期间呢，各考点的部分路段呢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的措施。考试的科目时间呢，这个管制路段的与时间，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新进区银川塘中全封闭时间6月7号。